二寨主胡显把掌中胡卫三节棍一晃，哇，老皮婆，我看你活腻歪了。平常咱有连山之好，你有那么大的年纪了，你又先我们步入了武林，因此我们尊敬你，抬举你。既然闹翻了，你老家伙就是找死啊，岂有走拿命来，叫你知道知道二爷的厉害。说着话举棍瞪高峰山。高明高亮一看， 干什么动五八叉，我们怕你吗？这高明砰楞一抖花枪跳过来，把胡显给拦住。俩人啊连一句话都没说，进行一场殊死的拼搏呀。就听见三节棍哗楞楞挂定风声手，呼呼之响。高明掌中这条大枪拨草寻蛇，乌龙摆尾也是呼呼挂风，踢踏踢踏。高亮一看担心哥哥，因为他哥哥使的是枪，对面使的是胡伟三节棍，从分量讲，从尺寸上讲，吃着亏呢。高亮大吼一声，颤枪跳过去，弟兄两个人大战胡显。郭林一看闹翻了，自己不能在旁边看哈哈笑啊，一晃三节棍也跳过来，直奔老头高凤山。老高头，对不起，既然不交人，咱俩分个输赢胜负，把我们哥俩赢了怎么的都行，赢不了你也走不了。老头一看，好好好好，今天我就卖卖老。高凤山一颤掌中的花枪跟郭林就斗在一处，你还真别说，打了个势均力敌，爷儿仨斗俩人，三条枪对两条虎尾三节棍，一半是难以分出胜负的。咱们单说郭林胡显手下那个爪，这小子叫赵春呐、啊。这赵春在后边观战一看，咱别闲着了，扭回头跟手下那一百多人说，哥们弟兄们，咱别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的，哎，债主对咱可不错呀，啊，各位抄家伙事儿，看见没，对面人群之中那个丑鬼就叫师不全，要把他逮住，重重有赏，弟兄们随我往上冲。哗，这一百来人各拿刀枪是直奔十个人，那高凤山手下还带着二十个弟子呢，也拿着刀枪棍棒，还有大汉孙奇呢。孙奇很不好，用身体挡住十个人，跟左右的人说，哥们弟兄们，我求求你们了，大家十把劲保护钦差，众位随我来冲啊。二十一个人对一百多人，像打了交手仗了，乒乓乒乓乒乓，哎呦哎呦，乒乓乒乓，山口内就打乱了套了，兵对兵是将对将。孙奇一个冲锋撂倒了十来个，他自己的肩膀子也受了伤了，但是没觉出疼来，他是保护大人要紧。单说狮的人在这种场合傻了，狮的人一想，我成了累赘了，这么多人都在保护我呀，我是个男人呢、啊，大丈夫顶天立地，难道说我就会升堂问案吗？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不能保护我自己吗？一看前面躺着一个人，不知道哪受伤了，浑身是血，旁边有一把刀，狮的人一股猛劲过去把刀捡起来了。哎，你还真别说，狮的人刷刷还练了两下刀，练完了狮的人一想，我呀也拼了命了，往上冲吧，我做一个普通的战士。

0: 能成功最好，不能成功他那俘虏，哎，你还真就别说，有一小子没留神，叫石大人一刀正好扎屁股上的，那妹啊我一嗓子蹦出多远去，也石大人觉得这心里这高兴啊，跟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心说我没练武，其实我要好好练练武，我这两下子也不含糊。狮子人都加入战团了，如果说耗长的时间，那肯定人家以多为胜，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张翔他们一共是21个人，包括狮子人在内才22个人呢、啊哎、让人家几次拉锯放躺下一半，还剩16个人，而且这16个人大部分都受伤了，眼看就逼不住了。那爷仨对俩寨主高峰山他们勉强在这支撑着，但是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呀坏了，狮子人要出危险，想保狮子人又出不去，让三节棍给缠住了，干着急没咒念的，这一溜号坏了，顷刻之间就占了下风。老头往那肩头上让人家三节棍给扫了一下子，老头一个踉跄，好像没摔倒了，哎呦彻骨的疼痛，汗珠子也淌下来了，咬着牙在这坚持着，明显的以老头石大人这头为首的占了下风了，如果再有3分钟肯定失败告终。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顺着那茶棚那个方向盘山道的尽头来了一伙人，为首有人高声喊喝，小嗓音挺尖，
1: 呀啦嘿，大人不必担惊，照壁大人。哎，我说大人呢，我不必着急，小老头黑时间来了。
0: 同时像打闷雷一样传出粗壮的声音，大人不必着急，灶王爷马王爷来了，是直奔出事地点。师大人回头一看，哎呀，赵壁来的真是及时雨呀、啊、
1: 赵壁快来救我来了。
0: 左面是灶王爷，右面是马王爷，正中央是赵壁和小老坦黑世杰，后面是小一朵没钱亮千里独行张景龙，这家拎着家伙事往上的一冲不要紧，这100多人哪架得住华了，打的是爹妈瞧叫，刀枪乱飞，死尸横躺树窝，一下把狮子人给救了，这局面顷刻之间就扭转了。那么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赵壁他们从哪儿来啊？哎，这里边还有点事儿呢。原来在宣化府他们做了分工，黄天霸带着爬山虎李琦、金德利、引龙引虎李俊等人出东关，上东乡去摸底去，赵壁黑世杰带着二猛钱亮和张景龙他们出的西关，也出来盘查摸底，可赵壁他们呢离开衙门出来宣化府，离城也就是10几里地吧，一无所获，大家是人困马乏，有人就跟赵壁说，实在不行咱回去吧，背不住黄天霸他们那头能有什么线索，赵壁一想也行吧，找个地方歇歇腿儿，喝点水或者吃顿饭，正往前溜达溜达，有个小村镇，这小村镇虽然不大，地处交通要冲，东西南北来的人呢都在这歇歇脚，哎，饭馆子澡堂子什么都有，他们这一伙人就进了这个小镇子了，书中代言这个小镇子叫沙陀镇， 进了镇到十字街一看，路北了，真有一家大饭馆。在这儿你别找什么金字牌匾老字号，没有，就是屋里十分宽大，能吃得饱喝得足就不错了。他们进来，哎，捡了把门口一张桌，大家团团围坐，赵壁点了几个菜，尤其这二猛丁猛熊杜克熊那是胡吃海造，给他们多添了几份，大家谁也没说话，在这闷头吃饭。这个赵壁啊，就突然听到身后一阵喧闹，哎呦，没想到蒋先生来了，哎，蒋先生来了，哎，蒋先生来了。紧跟着吃饭的人把筷子都放下了，还有街上的人跟了一大群，都进了这大饭馆了，包括开饭馆的掌柜的伙计笑脸相迎，哎呦，蒋先生多日不见了，今儿个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赵壁这阵也吃的差不多少了，把嘴擦擦，回头一看，呵，闹了半天这个蒋先生是个实木的人，二目失明了，小辫在身后当啷着，胡须啊梳的挺立正，能有60岁左右。别看看不见，哎，长得五官貌相倒也端正，红扑扑的脸庞，穿着蓝布大衫，斜背的一个黄兜子，手里头拄着一根明杖。还领着一个小徒弟，这小徒弟能有12、13岁，长得胖乎乎肉乎乎的，十分讨人喜欢。不用问了，这是给他领路的。这蒋先生何许人也？会算卦，会测字，哎呀，看那样十分受欢迎，大概是老熟人了。赵壁心里胡思乱想，众人跟着，蒋先生多日不见你，想死你了。掌柜的跑过来了，蒋先生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这风凉，嘿嘿，今天您吃什么喝什么，我请客，分文不收。就听这石木的先生说，哎呀，我说掌柜啊，你太客气了，平日我这一来呀，没少讨扰你，不是少算钱就是不要钱，叫我于心不忍。嘿，您说到哪儿去了，我们听您书，我们长了多少知识啊，哎，那点菜算点什么呢，啊，赵壁这才听明白啊，说书的。闹了半天这四乡八镇，尤其在这黄河流域，这说书的非常时髦，尤其这石木的人，有的呢学测字算命，有的呢就说书走乡串镇，以此谋生。看来这蒋先生大概说的不错，不介怎么这么多人欢迎他呢。紧跟着有人过来了，蒋先生叫我们请客，来来来来，拉凳都坐坐坐，坐下坐下啊，听蒋先生的，蒋先生我们大家给你凑钱。这老头点点头，哎呀，在家待不住了，出来赚俩钱还养活我的老伴儿孙男弟女哟，因为什么多日子没出来呀，外面太乱了，我眼睛又看不见，我怕出点事儿，老命在搭上。大伙一听，老先生您说哪儿去了，谁不知道您蒋先生，就是土匪也好，遇上您他也得网开一面，哎，您的放心，谁有事儿您也不会有事儿，是吧，哎呀，多谢多谢。掌柜的把茶给泡上了，老先生喝点水运运嗓子，今儿别走了啊，我关照厨房给您做饭菜呢，一会儿您累了就在这吃在这喝，然后我派人把您送到家去，您看好吗？哎呀，多谢多谢，掌柜的总是这么客气。就这么三凑两凑，这饭馆变成书馆了，能凑了40-50号，大家团团围坐，赵壁众人呢，这日就吃完了，正好歇歇腿儿。赵壁心挺烦的，心想他说什么玩意儿，我也听听。这会儿的人也都想听，唯独二猛吃饱了睡得着，往桌上一趴，

0: 一会儿的功夫打了呼噜了，他们是什么都听不进去。就见这蒋先生喝了一碗茶之后，把嘴擦了擦，吴公受禄，寝食不安呐、既然大家如此欢迎，咱就开书吧。各位想听哪一段呢？有人就说，说三国吧。草船借箭，火烧赤壁，走麦城，什么都行，您随便捡那精彩的说。也有的人说，别说那个了，咱说点其他有意思的，您看怎么样？大伙没听说过的事儿，您给讲究讲究。烂呛汤，提什么题目的都有。蒋先生眼睛眨巴眨巴，
1: 我各位啊，我看这样吧，说那远古的事儿，什么三列国、东西汉了、南北朝了，离咱们现在太远。我说点新鲜事儿，不知道大伙爱听不？
0: 先生您放心，您说什么我们都爱听，您随便吧。对，您随便吧。
1: 那我说众位，你们可听说有位奉旨的钦差施不全施的人吗？
0: 啊，那谁没听说过，都到了宣化府了。
1: 对，咱们就说施不全如何？
0: 行啊，我们愿意听，我们愿意听。
1: 赵壁、张景龙等人偷着一笑，
0: 嘿，心说说来说去说到我们大人头上了，听他怎么白话。
1: 因此赵壁在这注目听着，就听这先生说，说起来施的人北京人呐、他祖籍不是这儿的，后来落户在北京。他父亲是堂堂了不起的英雄靖海侯施琅，施大人哥仨他排行在三，叫施三公子。他本来叫施世伦，施不全是皇上加封的。你们可知啊，皇上加封金口玉言呐、一个字儿就价值万金。因此施大人有钱哦，每一年官饷的时候比旁人官的多的多，因为人家受了皇封了。大伙一评乐。那么关于施的人怎么坐镇江都县，怎么捉拿大莲花，还有九黄七珠，破什么玉泉山、凤凰岭，咱都不说。咱就说现在这次奉了皇王圣旨，率领老少英雄多少位，浩浩荡荡来到咱们塞北的宣化府，就在朱家大院、朱百万原来住的那院打下了公馆，代理民祠。各位啊，你们知道施大人的权力有多大吗？皇上亲口加封的，代天巡狩，如朕亲临，金牌一面可以提调各镇的人马，上方天子剑一口有先斩后奏之权呐、国家堂堂二品大员呐、这一次奉旨到了三边一带，哎呀，咱老百姓可就该享福喽，该得享福了，不家兵荒马乱的谁受得了啊？有人多嘴就问，是啊，施的人来了，尽人皆知。我说先生，您呢经的事故多，您说施的人剿匪能有什么成效没有？ 那没问题呀、施大人一伸手就如同探囊取物，那咱们这地带的土匪那的全保不住了，投降的降，死的死，跑的跑，咱这地方从此也就太平了，一点事儿都没有。我想先生，您知道这么详细， 您是朝里头有人呢，还是怎么的？
0: 哎，我是胡说八道，道听途说。不过呢，我不是瞎编的，我说话是有根据的。那么诗的人这么厉害，靠的是什么呢？靠着他手下有些干将啊。还用我说吗？我问问各位，他手下头一个虎将是谁？
1: 黄天霸。
0: 哎，对喽，黄天霸是黄三太的儿子。黄三太当初那是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总镖头啊，那还了得吗？打过猛虎，救过圣驾，皇上赐过他黄马褂，在绿林当中那是拔尖的人物啊。黄天霸是他儿子，别看年轻的时候走点弯路，后来这点踩正了，投靠了官府，保了师的人，步步高升，红地发紫。另外这小伙子也真有出息，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担风险，不怕死，屡立战功，那是当世的豪杰呀，我佩服啊，我十目人都佩服这样的年轻人。人嘛，就应该有个闯劲儿。此次诗的人到了塞北，黄天霸当然是头一个了。另外我听说黄天霸受黄封了二品的副将。各位啊，他可不是普通的官人啊，二品副将那也是兵权在握呀。现在是保着诗的人，如果说跟诗的人分开，你这黄天霸也有衙门，也能调兵遣将。其他的人像什么千里独行张景龙、小一朵梅钱亮、飞天夜叉穆武成、闹海娇孙玉堂、等等等，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我都赞成。哎，您说有个人叫赵壁，这人您知道？是的，是的。提起赵壁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他的名声超过黄天霸。赵壁在这听着，嘿呀，赵壁美，小脑瓜一个劲儿的紧不冷，往左右看看，张景龙、钱亮捂着嘴就乐，那意思你得意什么玩意儿？赵壁心说：哎，真有人捧我，我的名声比我老兄的还高，我得好好听听他怎么捧我。赵壁就忘乎所以，探着脖子听着，他要听听这说书的蒋先生如何评价自己。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老将军樊宏打了败仗，两个儿子也身受重伤。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给女儿樊梨花写了封信，让女儿见信之后速速赶奔韩江关，父女相见，好解韩江关之围。这个家人呢，拿着信就到了九重天紫霞宫。

家人从怀里头把樊红的信取出来交给小姐樊梨花。这姑娘急忙把信展开定睛瞧看，这封信呢大致的意思是这么写的：韩将官伟在旦夕，为父想起你来了，望你见信之后速赶回韩将官，父女相见，一一家人可以团聚，二可以保守关城。上写着千，下坠着万，年月日时。樊小姐看完了，杏眼圆翻，就是一愣啊。哦，我且问你，我爹准备让我什么时候回去？让您越快越好，最好是随奴才一起回去。你先退到外面，容我跟我师父商议。哎哎，小姐，您可快着点啊！这家人推出去了。骊山圣母就问樊梨花：“梨花呀，我看你方才气色不对，什么原因呢？替你爹担心，还是为什么？”既然你爹有书信叫你回去，就赶紧准备东西下山去吧。师父，樊梨花撩衣服跪倒在云床之前呢，未曾说话，珠泪滚滚，哭得都上不来气儿了。老师啊，弟子我不能回去啊，你爹受了伤，韩将官都快保不住了，你怎么还不回去？师父，弟子有难言的苦衷，您不是不知道啊。我宁愿死在山上，绝不离开您老人家。咱们书中代言，樊梨花哭什么？为什么跑这儿出家来了？爹来了信，怎么还不回去？这里边有一段隐情。原来啊，他爹樊红这个人还不错，就是忠厚耿直，很任性。他要想办的事儿，就一定要办到，谁反对也不行啊。他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杨春，是白虎关的大帅。另外他跟这杨春呢，他们俩还是一旦挑。他的夫人贺氏是杨春夫人的亲姐姐，有这么一层亲属的关系，他跟杨春的感情就更近。一个是韩将官的大帅，一个是白虎关的大帅，在没打仗的时候，两家是频繁走动。但这两位夫人呢，在这一年身怀陆甲，身怀陆甲呀，就是怀了孕了。樊红和杨春又凑在一块儿了，一家人摆上酒席，吃吃喝喝，先谈了些兵法，又谈到私生活。这樊红呢，多贪了几杯，一高兴就跟杨春说：“兄弟，咱们哥俩从小时候就认得，大了同堂学艺，以后同保郎转帅。没想到我们还娶了老，越发的亲近了。我敢说，这么些年来咱哥俩没红过脸儿，但是咱的晚辈能不能像咱哥俩这样呢？很难说呀。如今两位夫人都身怀有孕了，我打算这么办，如果他们两个人都生的是小子，都是男孩，让他们俩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就像咱们哥俩

这样世世代代的好下去。如果生的都是女孩，叫他们拜为干姊妹也好下去。如果生一男一女，就让他们两个人结成夫妻，咱们来个亲上加亲，你看怎么样？阳春大喜呀、啊、老哥哥，你说这话正合我意。两个人说着把酒杯就换了。这叫什么呢？这叫指肚为亲。你看那孩子还没生呢，哎，定了亲了，说话还不能不算数。等这件事过去了，两位夫人先后把孩子都生下来了。阳春的夫人先生的，生了个小子，起名叫杨凡。樊红的夫人呢，后生的是个姑娘，起名就叫梨花，就是这个樊梨花。哎，双方派人道喜，这得话付前言呐、啊。既然是一男一女嘛，就定为夫妻。你说这玩意儿封建不多不合理呀、啊？就因为这种制度，有很多人断送了前程和性命。樊梨花和杨凡也不例外。说小时候他不懂事儿，有吃有喝，大了他就懂了。到了樊梨花12岁这年，丫鬟婆子们都跟他讲说，你呀，未来的丈夫就是白虎关的少帅，叫杨凡。过两天呢，这少帅杨凡上咱这儿串门来，你偷着看一看，将来你们是白头偕老的夫妻。樊梨花虽然说12岁啊，就懂得很多事儿。这古人他立世早，另外学的那些东西也促使他快点成人。你看他12就明白这婚姻大事，也懂得什么叫好什么叫歹了。果然到了这一天，杨凡来了，倒是挺威风，前仆后拥，带着不少亲兵卫队，八彩礼物到这来看姨父，就是樊红啊。樊红在前厅盛宴款待，但是樊红一瞅这杨凡呢，也一皱眉，因为两座关城离着不那么近，而且呢都身负要职，不能私离训弟，所以很长时间呢没看着这孩子。再看这杨凡呢，长脸了，哎呦，挺好个孩子，这模样是越长越难看呐、啊。杨凡12岁，就有普通人15、16岁那么高大，长得肩宽背厚，膀大腰粗，一瞅这张脸，就有1尺多长啊。酱筷子脑袋，四棱子下巴，挖口脸儿，又长又难看。而且他还有个毛病，什么毛病？说话嘴臭，两个嘎鸡窝也往外散发臭味。按现在新名词呢，就是口臭、狐臭。弄点西施兰了，就把它解过去了。可那年头没有啊，这玩意离着多远？樊红就是一愣，哎呀！心说话，我女儿，我不是自夸其德呀，长得花容月貌啊，从现在就看出来了，越大越水灵，把我女儿许配这么一个丑鬼，真是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但是呢，说话不能反悔，我跟我兄弟杨春换了酒杯，打了赌了。慢说他长得这么难看，比这还难看，毛病还多，
梨花也得许配给人家。再者一说呢，不能光从相貌取人，还得看人家的真正的才学。杨春也好，他也好，大帅少帅，那早早晚晚也错不了。哎，又一想，不能想别的啊，这门婚事绝不能动摇。这是樊红的心意。可是樊红的夫人呢，自从见了杨凡之后，没少掉眼泪呀，暗地之中埋怨丈夫，你贪了点杯，说了过头的话了，把姑娘给断送了，就凭咱们梨花能给他吗？樊红把脸往下一沉，妇道之家懂得什么？大丈夫顶天立地，无信而不立。再者说，儿女的婚姻，父母就有权做主，有什么不乐意的？这个事儿往后不准再讲。这老头就这么专制。可那天请客呢，丫鬟婆子都告诉樊梨花了，让他去看看。樊梨花一脸的抹不开，但是架不住婆子和丫鬟的纵容，没有办法，他掏着也到了后窗户，点破窗棂纸往屋观看。正好这杨凡脸儿冲着后窗户看了个闷针呐。樊梨花不看则可，自从见了杨凡，樊梨花好像没背过气去，把脸一捂，回归绣楼，放声痛哭，简直没法活了。从那天开始，不吃不喝，整天苦闹，当娘的心都软呐，就问樊梨花为什么。梨花也没隐瞒，把心意跟娘说了，说我死也不嫁给这种人，趁着我们现在还小，我爹爹收回成命，杨凡也不是娶不上媳妇，我也不是找不着人家，何必把这桩婚姻给牢牢的拴在一块呢？娘啊，您就当疼你女儿，您救救我得了。一提起杨凡这俩字儿，我就恶心，一想到他的相貌，我就毛骨悚然呐。他娘也哭，但是怎么劝这老头也劝不了，不但劝不了樊红，樊红这俩儿子樊龙樊虎也站在他爹那个立场上，说是这婚姻大事绝不能更改，不能听梨花的，他一个小女孩子挑什么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管你吃管你喝就得了呗，那模样好坏能怎么的？所以这件事始终没给打开。别看樊梨花岁数不大，最后跟父亲闹决裂了，说爹，您非要这么办，女儿宁愿出嫁，我不嫁人行不行？樊红也是在气头上，说好吧，你不是乐意出家吗？我成全你，你一辈子别登咱们家的门。打那以后，樊梨花就到了九重天紫霞宫，拜了骊山圣母为师，永远不回来。梨花跟他父亲闹的是非常生啊，老头也不去看他，他也不回家，只是老夫人暗中落泪呀，疼自个儿的女儿，没少派人赶奔九重天送银子、送东西、烧画安慰女儿。这骊山圣母呢，一开始认为这一个梨花家里头有点事儿，上这儿来呢也就住个三日五日，等新鲜劲儿过去呢也就回家了。后来发现这个徒弟心非常至诚，人也非常好，人都是有感情的，一来二去。

师徒的感情越处越深厚，樊梨花也没隐瞒，把自个儿的心意跟师父讲说了一遍。骊山圣母闻听颇感同情嘛，说孩子，像这出家人最为清苦啊，什么叫跳出三界外，哪叫不在五伦中啊，其实什么也离不开。一个人真想万事超空是做不到的，但是呢，这个地方接触的人少，比较肃静，可得以修行，得以学能为。这样吧，为师传授你武艺，你看如何？樊梨花点头答应。其实啊，樊梨花就没来以前，在家里就练过功夫，他爹就传授他武艺，弓刀石马步剑都有基础。这阵儿呢，师父主动提出来，樊梨花求之不得呀。因此从第二天开始跟骊山圣母学习武艺。师父真教，徒弟真学，这吊的这一块，因此樊梨花的学业大有长进呐、啊。一天等于十天，一年等于十年。尤其樊梨花感觉到精神上痛苦，无所寄托，完全都寄托到武术上了，所以他比一般的人学的要快的多得多。光阴似箭，樊梨花十八岁了，始终没回过家呀，这是第一次见着他爹的信。樊梨花难过不难过？父亲受伤了，小女儿哥哥也受伤了，要按理说怎么的也得回去一趟，但是一想父亲至今没有解除婚约呀，从母亲给捎话来看，他仍然坚持把自己的终身许配给杨凡，而且老杨家曾经几次派人前来催亲，就因为自己始终不回家，所以到现在没有拜堂成亲呢。樊梨花就怕回到家又提这个事儿，前思后想，这才跟师父提出来，我不回家，爱怎么地怎么地，我现在是出家人了，你寒江关保得住保不住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爹打胜仗打败仗跟我有什么关系。骊山圣母口打嗨声，徒儿你起来，为师同情你，但是你就说不回家，于情理也交代不下去呀、啊，岂不被外人议论呢、啊？师父，那我爹又提着婚姻事儿怎么办？梨花呀，事到今天，为师不能不说，不能不讲啊。自从你跟我说出心里话之后，我就为你的婚姻大事做了安排。但是不知道你乐意还是不乐意，一直埋藏到心底没告诉你。孩儿啊，这你要下山了，既然又提到婚姻上的事情，为师不能不讲了。师父，弟子听您的，只要我不嫁给杨凡，谁都可以。看你说的，就凭你长得这个模样，你的出身，你的武艺，为师能往火坑里推你吗？我暗地之中给你选择了一个丈夫，这个人非是旁人，就是平辽王之子薛丁山。薛丁山，师父，他是什么人？哎呀，孩儿啊，实不相瞒，这薛丁山我还见过。说这话在几年前，我到云蒙山水帘洞看望我师兄王禅老祖，我在他的洞中就发现一个童子，这个孩子就叫薛丁山，我看他正在练武，
后来我问我师兄王禅，这孩子是谁？他告诉我叫薛丁山，平辽王薛仁贵之子。哎呀，这孩子长得太好了，我一看他的武艺，早早晚晚了不得呀。我就跟我师兄王禅提到你的事情，后来我们师兄弟暗中就做主了，他是男方的媒人，我是女方的媒人，准备把你的终身许配给薛丁山。因为你小，为师一直没提，又不知道你乐意还是不乐意，今天师徒要分手了，我这才问问你，丽花，你可乐意？师父，这你别为难，你要从父命就嫁给杨凡，免去很多麻烦，你要从师命就许配给薛丁山，你看如何？师父，我乐意。好，乐意，咱这事儿就定了啊，咱这也是三媒六证啊，我怕你父亲误会，我写封信，另外我也告诉薛丁山，别让他引起误会了，挺大个姑娘为什么上赶着他呢？因为有他师父给为媒做主，你料等片刻。这老圣母还挺爱管闲事，下了云床，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两封信，一封信给老将樊洪，另一封信给二路帅薛丁山。两封信写完了，交给樊梨花，千叮咛万嘱托呀，孩儿啊，给你爹这封信，你见着面一定要先给他，打好招呼，看你爹说什么。这封信是给薛丁山的，在两军阵前见了面，把信亲手交给他。我觉着这么做非常顺当，你这婚姻大事全解决了，要不这么做，将来你苦恼一辈子。多谢恩师。孩儿啊，师徒一场，我就不说别的了，假如你再遇上不顺心的事儿，什么时候回来，为师什么时候收留你。多谢师父，下山去吧。樊梨花这才准备盔甲赶奔汉江关。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在唐营的元帅帐内，唐营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亲自给湖广襄阳王手下的新野县总兵樊登送了绑绳。樊登莫名其妙啊，秦元帅呀，我既然被你们生擒活捉，哎，我就应该为我家主人尽忠而死，身为大将我还能怕死吗？请问元帅为何给我解去绑绳？秦二爷是满面带笑啊，樊将军有所不知，我并不是让尉迟将军把您生擒活捉，两军疆场是没有办法，我是想让他把您请到我的帐内。樊将军，我想烦劳你给湖广襄阳王雷王爷捎一封书信，这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儿啊，如果樊将军能够帮忙，我这里略表心意，先备上几杯薄酒，然后跟将军详细谈一谈，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哦，樊登明白了，好好，秦元帅，那么我就打搅了。秦琼秦叔宝传下命令，时间不大，就在中军大帐之内调开桌椅，摆上了一桌酒席。秦琼请樊登上座，樊登不肯，两个人就平坐了。尉迟敬的

程咬金、徐茂公在旁边陪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秦琼这才把当初跟湖广襄阳王雷大鹏彼此交好的事情跟樊登说了，又告诉樊登，雷鄂豫死在我唐将之手，那是因为两个马童王九龙、王九虎报我秦琼的活命之恩，所以呢才把雷鄂豫杀死的，并不是我唐营的战将杀死的雷鄂豫。樊将军呐，这一回我唐军南征，军中的大事秦王千岁都让我秦叔宝做主，樊将军想请你给湖广襄阳王雷王爷捎过书信去，劝雷王爷念及跟我秦琼的旧交，念起大唐这一次开国之后灭天下各路反王，是为了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所以呢希望雷王爷顺天应人归降大唐，千万千万不要从中作梗。如果说雷王爷归降大唐了，我一定请秦王千岁奏明当今万岁，一定保住雷王爷湖广襄阳的地位，不然的话大唐几十万大军压境，双方打起来刀兵涂炭，水火之灾，老百姓也不能安居乐业，而且双方都要损兵折将啊。樊将军，你说我说的话对还是不对呀？是啊，秦元帅言之有理。好啊，秦琼点了点头，就跟身旁的徐茂公说，三弟呀、啊，就请你把这封书信写好了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去写。徐茂公站起身形，冲樊登抱拳拱手，请樊将军先坐这吃酒，我先告退一时，把这封书信写上。徐茂公走了，秦琼就问樊登，樊将军，您看这事雷王爷能够应允吗？哎呀，秦元帅呀、啊，这信我是可以带给我家王爷，至于王爷能不能答应，那可是你们双方的事情，末将可不能做主了。大家吃饱了喝足了，徐茂公也把信写好了，来到酒席宴前把信念了念，秦琼一听这言辞写得挺合适，秦琼呢就拿起笔来，在下边烙了自己的名字，盖上自己的印章，把墨迹印油全都斩干了之后，装进信封，用火漆给封好了，双手递给樊登，樊将军请您代劳了啊，请元帅放心。樊登站起来告辞，当兵的就把樊总兵的马喂好了，刀也给他挂上了，秦琼、秦叔宝带领众人就把樊登送出唐营外。樊登站住，抱拳拱手：“秦元帅，众位将军，请回吧。如果我家王爷真能应允此事，往后咱们同在一个营中当差，还得多亲多近，还劳秦元帅跟众位将军多多照顾。”啊，樊将军，那是自然，请吧。樊登、陇思江任等班安上了马，拱手告别，然后拨转马头，一催坐骑，直奔新野县。等到了新野县北门之外，樊登一看，新野县城门关着，吊桥扯着，哎，开城！城上兵将一看樊总兵回来了，赶紧把城门开着，吊桥放下来。樊登催马进了城了，兵丁关城门扯吊桥，众战将赶紧过来迎接。哎呀，总兵大人您回来，您回来，您受惊了啊！没事没事，咱们回府再说吧。大家到了总兵府衙门，下了马之后进府中落座，樊登呢就把秦琼拖

0: 说自己带书信的事跟众战将一说。这些偏将牙将一听，总兵大人，那咱们这新野县怎么办呢？众位，唐兵几十万呐，咱们打也打不过唐兵。既然秦元帅让我带信，那就是想让雷王爷归顺大唐。我看呐，反正新野县也保不住了，咱们把新野县四门开开，整顿人马，马上兵撤襄阳，面见王爷，请王家千岁定夺，好吧？众战将赶紧按樊登的命令，把人马调动好了，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然后贴出告示，老百姓全都知道了。老百姓就瞧着樊登指挥人马撤走了，紧跟着唐军就进了新野县，出榜安民，城头上改换大唐的旗号。秦王千岁让元帅秦琼传下命令，在新野县歇兵三日，人马启程，兵奔襄阳。咱们书不说废话，唐军休息三天之后，由打新野县起兵，告奔襄阳。一路之上，也就是行军呐、啊，吃斩饭呐、啊。等这天到了襄阳正北了，二爷秦琼跟秦王一看这地势，襄阳这地势不错呀，十分险要。汉水呢，由打西北流向长江，从这穿城而过，拐了个弯儿。秦琼请示了秦王李世民，就传下命令，在城北扎营。主营呢扎在城西，唐兵马上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立营门、栽大根、扯都旗，把营寨安好了。秦元帅升作中军大帐，点名过某，发放军情。诸事安排好了之后，秦琼就跟徐茂公两个人带着亲兵出了大营，到襄阳城外走马看一看襄阳的地势。一看襄阳啊，城势很高，城上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刀枪密排，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城门紧闭，吊桥扯起，看起来城中是有会用兵的人呐。秦琼就跟徐茂公说：“三弟，不知道樊登将军把书信捎进襄阳，雷大鹏看完这封书信之后，他怎么想啊？二哥呀，要依我说，咱们信写的是情意恳切。如果说雷大鹏听了您的话，就应该现在开城门迎接我唐军进城。现在城门紧闭，城头之上布置城防，看这意思是有意跟咱们唐兵两军疆场交锋啊。”是啊，我跟雷大鹏是知己的好朋友，他为什么就不听我良言相劝呢？这雷大鹏是个明白人呢。二哥呀，虽然说您跟雷大鹏是要好的朋友，也许雷大鹏他愿意，可是您要知道雷大鹏他们亲哥仨呢，这雷大彪、雷大豹，要是不听雷大鹏的，决心要跟咱们大唐势不两立，这事情可就不好办了。或许因为雷鄂玉是雷大鹏的亲生之子，他们老哥仨就这么一个儿子，为了雷鄂玉跟您翻了脸，这事也保不住啊。那好吧，三弟，咱们见机行事吧。两个人带着亲兵拨转马头回到营中，秦琼传下命令，要好好守营，严防敌人偷营劫寨。秦琼、秦叔宝坐在中军大帐之内，应该安歇睡觉了。秦琼不敢回去睡觉啊，他着急呀。秦琼为什么着急？虽然说洛阳没事了，可是秦琼就琢磨，现在朝中旨意下让我来打襄阳，可是 大刀苏烈这个人不好惹，难道说他真的撤兵走了吗？秦琼想不明白这件事儿。再说了，如果说到了襄阳，雷大鹏真归降了，马上撤兵也好办；如果说天下太平了，没有其他反王，没有苏烈这些人也好办。现在唐兵几十万，就仗着我们瓦岗山这些哥们弟兄在两军疆场打仗呢。到底这雷大鹏是怎么回事呢？秦琼不知道书中暗表，还是徐宝公猜对了。樊登由打新野县带着兵撤到襄阳之后，面见湖广襄阳王雷大鹏跟二王爷雷大彪、三王爷雷大豹，把新野县的战情禀报清楚了，就把秦琼的书信呈上了。襄阳王雷大鹏把这封书信打开了，看过之后，樊将军，请你念一念吧。樊登是高声朗读，念完了之后，雷大鹏就说：“众位将军呐、鄂豫是我的亲生之子，我们老哥仨就这么一个儿子，他死在洛阳。”按说我应该给儿子报仇，可是你们听明白了吧，这并不是秦琼的过失，而是王九龙、王九虎报恩，所以他杀了新的主人。嗨，我也想开了，这是命啊，这也是该着的事儿。因为我是了解秦琼的，想当初我们十几家反王跟大魔国结盟的时候，我跟秦琼交成了知心的朋友，秦琼、秦叔宝确实交友似孟尝，孝母塞专诸啊。而今我一直不忘秦琼对我这份情谊，你们看这封书信写的是义重情深，言辞恳切。再说大唐自打开国以来，以仁义治理天下，如果我们归了大唐国，秦元帅保证要在秦王面前把我在湖广襄阳的势力保住。你们也知道两国相争肯定双方都要损兵折将，而且老百姓不能安生度日，刀兵涂炭，水火之灾呀。我看呐、大唐国仁义之士无论征讨什么地方都所向无敌，冲着秦琼、秦二哥，咱们就归降大唐吧。襄阳王雷大鹏说完这话，手下文官武将说什么呀？你是王爷，什么事由你做主？因为这些文臣武将都知道大爷好说话，二爷雷大彪脾气火爆，三爷雷大豹是个混小子呀，得看看二王爷跟三王爷的态度啊。大家伙瞧着，雷大鹏说完这话之后，二爷三爷就火了。不成不成，大哥这可不成。老二说话了，大哥何算秦琼说几句好话，咱们这孩子就白死了啊！明天唐军到了，我得跟唐将分个高低，见个输赢，给我这鄂豫侄儿报仇雪恨。哎呀，兄弟呀，凡事三思而后行，千万不能轻举妄动。要是双方一列阵，咱们打不过唐兵唐将，这事情可就不好办了。你们还是听我的吧。保住咱们襄阳的势力要紧呐、老三不愿意了。
1: 哎，大哥，这事儿可不能听您的。哎，咱们打不了啊，咱往南边，南边还有石锦州的地盘呢，且能跟他折腾一阵子呢。
0: 哎呀，三弟呀、你可不能说出这种浑话来呀。
1: 哎，谁浑呢？我这侄子不能白死，你不打我打。
0: 雷大鹏劝了半天，这哥俩就是不听。雷大鹏没有办法，好吧，如果你们一定要打， 你们哥俩带兵出战，我

不露面。见了秦琼、秦叔宝，我这话可不好说呀。两军疆场，如果秦琼问起我来，你们就说我染病在床，这仗啊，你们爱怎么打就怎么打，我是管不了了。老二站起来了，大哥，您甭管了，这一仗我们先打打看看。好吧，雷大鹏是给自己留个退身步，心说等你们哥俩顶不住了，我呀再出面收拾残局。雷大鹏是摇着头漫步走下银安殿，他知道有秦琼、秦叔宝、有瓦岗山这些战将，二弟、三弟出战也得是败战而归呀。到了第二天，吃完早饭之后，襄阳城中就有了动静了。雷大彪、雷大豹点齐了3000人马，来呀，响炮出兵，打打打！头声炮响，襄阳城城门开放；二声炮响，金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骑随坐马，各道司将。二王爷、三王爷带着几十员战将、3000大兵撞出城外，直奔唐营。一声炮响，啪，就把阵势裂开了。来，擂鼓叫战！不不不不不不，打打打！唐兵唐将啊，你们赶紧出来呀、啊！我们要给少王爷报仇雪恨呐！二王爷、三王爷指挥兵将擂鼓叫战，这声音呢就传到唐营之内了。迎面小校来到中军大帐，秦元帅，现在襄阳兵将列队叫战，好在他。二爷秦琼马上来到秦王李世民的帐中，禀报李世民，请李世民登上瞭望台观敌料阵。然后秦琼来到营中，升坐中军大帐，点齐了2000兵将，来呀，杀出大营，打打打！唐营内三声炮响，秦元帅指挥大队人马撞出大营，人马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双方人马把阵势列圆了，襄阳王的兵将往对面一看，唐军的阵势也是大吃一惊啊。虽然人马不多2000，但是重斩将盔明甲亮，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正当中掌旗官高挑一面帅都旗，三丈标杆糊了金顶，绿缎色大旗被风一刮，扑噜噜横书就卷，上边绣着一行小字：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秦。秦琼是金盔金甲绿战袍，怀抱令旗令箭，胯下胡雷豹，压住全军大队。秦琼跟众战将往对面一看呐、啊，襄阳王手下的兵将也是威风不小啊，两位王爷压住全军大队，众战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不下几十员，如同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当中间的二王爷跟三王爷。这时候雷大彪就问了旁边手下的战将，哎，双方列阵了啊，哪位将军撒马一战给少王爷报仇啊？雷大彪手下最得力的战将头一个姓梁，叫梁忠。二王爷，您瞧我的，我打的头一仗。好啊，给梁将军擂鼓助威，不，战鼓齐鸣。梁忠一抬腿，摘下刀，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山，催坐下马，直奔两军疆场，双足一扣蹬。秦琼一看呐、对面这员战将身高在9尺开外，长得黄脸膛，黄金盔，黄金甲。秦琼一歪头，尉迟将军，这头一仗你来打。你要记住了，必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以显咱们大唐国的国威。好嘞，二哥您瞧我的。
先锋官尉迟敬德就跟一团黑旋风似的，直奔两军疆场。俩人碰面，敬德一扣灯，把大枪一摆，对面什么人？在下湖广襄阳王手下大将梁忠，你是何人？哎，你坐稳安桥听阵。父亲尉迟单字明公，字表敬德。哎。好啊，这么说你就是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的尉迟恭。嘿嘿，我不怕你，你尝尝爷这口刀吧！歘，往前一催马，歘，这刀就下来了。庆得心说，你既然知道我是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的尉迟恭，你还敢先下手，你也配？嘿，瞧我的！竟得手底脆呀，你下手我也下手，那同时下手就看谁的枪快谁的刀快了。他往前一催马，啪，看枪，那边刀下来，这边说看枪，龟背驼龙上的枪尖儿就到了。梁忠可愣了，打仗这叫玩命啊，到底这一仗胜负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的冲力往前这么一扎，烫，枪尖就扎进了梁中的胸膛。乡下王兵将全傻了，俩人见面这么大的勇将，梁中就死了。尉迟恭压后把抬前把噌就把梁中的死尸挑起来了，往出一甩，啪，嘡啷啷，把这死尸扔出十几丈远。襄阳王的兵将一看，这靖得力气太大了，靖得在马上一横枪，哈哈哈哈，哪一个不怕死，阵前拿命。秦琼传下命令，唐军勒动德胜鼓，兵丁齐声呐喊，不哇哇，先锋官开始大吉呀，哗，程咬金在马上一条大指，哎呀，我说二哥耶，上联是开始大吉，下联该万事亨通了，咱们准得大获全胜，没错。这时候襄阳王的兵将到了阵前，把这梁中的死尸抢回去了。二王雷大彪、三王雷大豹倒吸了一口凉气。雷大彪说话了：“三弟呀，冲伟将军，你们看见没有？对面这员战将可是唐营的先锋官尉迟敬德，名将啊！你们琢磨琢磨，谁要能敌得住这条大枪，你们就出阵；敌不住大枪，本王我要出战了。”雷大彪旁边一员勇将姓张，叫张春剑，那是襄阳王手下最有力气的一员战将，胯下马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哎呀，二王千岁，我出马，你可要小心呐。没关系，这张春剑一催坐下马，掌中冰铁亚油锤直奔尉迟敬德。敬德一看，行了，对面出这员战将跟我这个头也差不多，黑黑的愣愣的，冰铁盔甲造征袍，胯下一匹黑马，掌中双锤，行嘞，看起来跟我拼力气来了。尉迟敬德一压大枪，对面战将给我通灵报信，哎，那家爷爷张春剑，好啊，我是黑爷爷，你也敢跟我称爷爷，你看枪吧，啪。尉迟敬德往前一带马，摔杆就一枪。这张春剑确实梁邦屡屡过人，一看尉迟恭枪过来了，锤由打地下往上打，上边锤由打上边往下打，啪啦，冰铁亚油锤由打上下一碰，就把尉迟恭这条枪给锁住了。好啊，小子，想跟爷我较较力气。使双锤的这一手叫分筋错骨，来，尉迟恭往下一大枪，说声来，张春剑明白了，那意思让我先动手，好，我双锤一错，让你攥不住枪，你枪你撒手，反手一锤，我就把你脑袋砸碎了。你什么叫尉迟恭？日抢三关，月夺八寨。张春剑喊了一声开，擦，两膀一晃，千斤之力要挫尉迟恭这条枪。尉迟恭把浑身的力气往上一叫，灌到枪上，咔，往下一压这枪，两个人的力气就在两匹马上啊。竟得这匹抱月乌龙驹心说爷们儿要劲，你瞧我的，啪往上一挺，这四个马蹄就往下陷呐。张春剑这马四个马蹄也往下陷，愣给这地陷了八个坑，这俩人多大的劲儿啊！没想到张春剑这一错没问动，尉迟恭乐了：“小子，事不过三，你再来两下，好嘞！”擦，张春剑两膀一晃，错这二下，就擦一声响，尉迟恭一压这枪，二次没错动。三下，张春剑说：“你斗气儿，把浑身的力气叫上来，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两猛一晃，擦，
竟得再一压这枪。这第三下张春剑仍然是没闻动。嘿嘿，这回该瞧黑爷爷我的了吧。竟得先说甭三下，你看我的力气吧。把浑身的力气灌到腰上，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灌到这条龟背驼龙枪上，两膀一晃，开，咔！这枪往下一颤，这张春倩刚才使力气也使尽了，让这枪子一颤，嚓！这双腿就分了，尉迟敬这大枪往前趁势一递。正好是张春剑的面门愣从鼻子这儿扎进去了，唐军齐声喊嚷，对边湖广襄阳王的兵将可傻了，竟得一枪又挑死了张春剑呐。雷大彪在马上倒吸了一口凉气，好厉害的尉迟恭啊。话音刚落，擦啷啷啷啷啷，擦盘子响。二王爷歪头一看，正是大将施应权。施应权也是力气过人呐，胯下马掌中五股托天烈焰叉，武艺精通。二王爷，我要给俩哥哥报仇雪恨，哎呀，你可要小心。哎，了也无妨。施应权催坐下马，掌中五股托天烈焰叉，直奔两军疆场擂主坐骑。尉迟恭，你还我家两个哥哥的。

0: 就响了，五谷托天炼茶，单手就举起来了。尉迟恭心说：“瞧你，咱们也一招见输赢吧。”一看这小子长得凶眉恶目的，尉迟恭就不待见他。给我通个名，高松立，襄阳大将史用全。好啊，你接我的枪吧。竟得摔杆就一枪，啪，枪就过来了。这史用全呐，确实武艺很高，拿这五谷托天炼茶往上一接，啪，他一反腕子，就把这个尉迟恭龟背屠龙枪这大枪尖给别住了。因为他力气大呀，所以他使这五谷托天炼茶都出了号了，五个叉翅子比别人的叉都大。他一下呢就把尉迟恭大枪的枪尖插到这第二个翅子跟三个翅子当中间，啪一反手一别。如果尉迟恭劲儿稍微小一点，他这叉顺着枪杆往下一滑，尉迟恭这手指头就得没拔开呀。所以尉迟恭就得比他有能耐。这施永泉认为这一招成功了，把这枪尖别住了，唰往下一捋。竟得知道，你不是就这招吗？趁他一别枪刚要往下捋的时候，尉迟恭喊了一声：“开！”尉迟恭把浑身的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往前一递。这叉翅子没顺下来，借这劲儿往前一扎，这施永泉没办法了，这枪尖儿直奔施永泉的肚腹。就这一下啊，叉还没撒手呢，这枪尖儿接着叉翅子就扎进这施永泉的肚腹之内，施永泉就死在两军疆场了。啪一甩，嘡啷啷，叉也扔了，失身坠地。襄阳王手下这些战将跟他两个兄弟雷大彪、雷大豹这么一看，
1: 七杀王爷，
0: 这三王爷可要出马呀。三王爷旁边有一员战将高声喊嚷：“哎，王家现在瞧我的！”年纪轻轻，血气方刚，也就二十郎当岁，这小伙子姓张，叫张强。催坐下马，掌中双鞭直奔敬得。敬得这么一看，呵呵，要来一个，今天呢我就枪挑四将了。竟得往前一催马，来将通明，你家将军姓张叫张强，嘿嘿，这回你就强不了了。尉迟恭往前一递这枪，这张强想拿双鞭锁尉迟恭这枪，那哪锁得上啊？双鞭刚一碰这枪，尉迟恭一颤这枪往前一递，没费二下，梗嗓咽喉，把大枪一甩，唐军勒动催战鼓，齐声喊嚷：“好啊！”先锋官连挑四将啊，哗，可了不得了！尉迟恭也太勇了。秦王李世民在瞭望台上看着，跟旁边的徐茂公说：“三王兄啊，尉迟将军真是一员勇将啊。千岁啊，这可是您的福分，是我大唐国的造化。”就在这时候，李世民用手一指：“哎，你看谁出马了？”徐茂公往对面一看，雷大彪的弟弟出马了。千岁，对面湖广襄阳王的兄弟出马了，三王兄，咱们看着。

0: 顶山高，在掌一开外，长得胸宽背厚，肚大腰圆，头上戴着鸡嘴闹龙冠，身上配着青铜大印儿甲，内衬一件斗青战袍，胸前护心镜，身背后八杆护背旗，胯下马青头金眼兽，掌中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再往脸上看，这人长得面似蓝靛，发似朱砂，压耳毫，眉毛胡子都是红的，两只大花眼，塌鼻梁，翻卷鼻孔，火盆大口，竟得压住枪，高声问：“站住！什么人给我通名报定？”雷大豹勒住坐骑，一举巨齿飞刃三挺大砍刀，
1: 嘿嘿，尉迟恭啊，你家三王爷雷大豹，你就是唐朝的先锋官尉迟敬德。哎，不错，正是你家尉迟爷爷，休走看枪吧。
0: 尉迟恭心说，别瞧我连挑四将，我也不怕你摔杆就一枪。雷大豹呢，右手攥住刀的当中间，他看敬德这枪到了，他又打底下往上一掏，右手一摁，左手一转刀的底把，啪，他愣把这枪给别住了。敬德往起一抬，要抬这枪，雷大豹呢是使劲压这口刀，两个人力气就对了力气了。净得一看，行啊，这三王爷力气不小啊，嘿，可是暴雨乌龙锯怎么能撞也撞不上去了。那么雷大豹这马呢也想往上冲，也冲不上去了，他们俩人较劲，这两匹马稀哩哩的叫唤呢。不但湖广襄阳王这边的战将全都愣了，连唐军全都愣了。程咬金就跟秦琼说：“二哥爷，这俩把式可高了派了。”“
2: 是啊，看来这个不是雷大鹏的二弟，就是雷大鹏的三弟呀。四弟呀，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
1: 是啊，我也为敬德兄弟担心呢。”就在这时候，就瞧见敬德啪一握这枪。呀，
0: 湖广襄阳王的兵将呀了一声，这敬德确实力气太大了，愣把这个湖广襄阳王这兄弟三王爷这刀给翻了个个儿。他这么一翻个儿，唰往回一撤，龟背驼龙枪就抽出来了，右手往后一窜，把一翻这腕子，走，枪转一涮，就奔了雷大豹的左脸来了。雷大豹双手拿着刀往出一磕，开，两个人二马搓腾，竟得转身一抖这枪，炸，这枪尖就奔了雷大豹的后背扎去了。雷大豹赶紧一回身，拿刀磕出去，俩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了。瞭望台上李世民看得很清楚，就跟徐茂公说：“三王兄啊，尉迟兄弟今天连挑四将，这回可就碰上硬手了。”大家伙众目观瞧，竟得跟雷大豹打了几个回合，棋逢对手，将与良才分不出输赢胜败来。秦琼心说：“我得给尉迟兄弟鼓鼓劲儿啊。”这尉迟恭一听崔战鼓，他准赢，来呀、啊，崔战，不，勒动崔战鼓，兵丁齐声呐喊：“尉迟先锋啊，你可要再挑一个呀！”尉迟恭这么一听，这是催我得胜呢，看起来我不使绝招是不行的。这时候两马错过凳来了，应该圈回马来再战。等圈回马来，雷大豹抬头一看，呀！他一愣神儿，为什么呀？尉迟恭右手枪变成左手枪了。就在马圈回来的时候，尉迟恭把枪交给左手，由打马上就把单鞭抄起来，鞭

就合在枪上，他要使枪里加鞭了。左手枪，这雷达报呀的一声，可是两军疆场不容功夫啊，两匹马往前一冲，扎，这左手枪就奔着雷大豹来了。雷大豹赶紧喝刀招架，两个人二马一搓蹬，人离人近，马离马近了，这枪尖是直奔雷大豹，雷大豹得拿刀往出招架呀。同时一顺手，这尉迟恭左手持枪，右手就把这支鞭抄下来了，离着近了，单鞭望过一举，人身体往上一旋，打五，就把雷达豹连盔带脑袋打了个粉粉碎，万朵桃花开放，扑通一声失身坠地。惊得高兴啊，秦二爷一看行啊，来呀，赶紧鸣锣，嘡啷啷锣声一响，竟得这么一听，哎呦，二哥真疼我，这意思看我打赢了，让我回去歇歇，缓口气。他马一拨头，哎呀哎呀，回到阵中。哎，多谢秦二哥让我休息片刻。是啊，兄弟，你连挑武将，你太累了。他们哥俩这高兴了，对面把二王爷雷大彪气坏了。好你个尉迟恭啊！你不单单挑了我四员勇将，还把我三弟用鞭给打死了。你们替我压住阵脚，待我上阵给我三弟报仇。王爷，您慢着。二王爷回头一看，说话的是本家兄弟雷厉。兄弟，难道说你要上阵吗？二哥呀，您在气头上，还是我去吧，绝不能让这黑小子就这么回去，我得把他给骂出来。好，你去吧，我也知道你这条话杆方天戟戟法高超，奥妙无穷，能够对付那尉迟恭，你用巧的招数赢他，你要小心了。来呀，给我兄弟雷厉雷动催战鼓，鼓声一响，雷厉胯下马掌中化杆方天戟，直奔两军疆场。元帅秦琼、秦叔宝带领众战将往对面一看，对面出来这员战将，身高八尺，圆背风腰，双肩暴龙，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一匹白龙马，掌中一条化杆方天戟。雷厉勒住坐骑，把化杆方天戟在手中一压，尉迟恭，你给我出来，你要不出来，你就是匹夫之辈，我要给我三哥报仇。襄阳城的兵将也跟着骂阵，惊得急了，哎，二哥，他骂阵骂得这么难听，我也不歇着，我非出马不可。兄弟，你已然连挑五员战将了，没关系，他骂他的你忍着忍，这仗就不打了，就忍着。就在这时候，程四爷在旁边搭茬了，嘿嘿，兄弟，刚才你在两军阵前挑选几个？五个呀，四个枪挑的，一个鞭打的。好，这回四哥我出去，兄弟，我也让你看看，我绝不比你少打死一个，要少打死一个，嘿嘿，程大爷，我这仨字就倒着写，往后啊，你就别叫我程四哥。四哥，您说的也对啊，这地方您没来过，您出去准赢。废话，什么叫没来过呀？秦琼一想，对呀，四弟，尉迟兄弟说的不错，这地方你没来过，他们不知道你的斧子招数，来呀，你催马上阵吧。程咬金一抬腿，嘎楞摘下开天大斧，这匹卷毛狮子乌大肚子蝈蝈红蹭蹭往前一窜，程大爷出阵了。程咬金一出阵，把大斧子往肩膀上一扛，他把这绿林中的行话给想起来了。哎，对，合这并肩这儿，招了把户，风大风小，风紧扯我。他来到两军阵前，对面大将雷厉这么一看，尉迟恭没出马，出来这员战将，
英哥绿的盔，英哥绿的甲，身背后五杆护背旗，看面貌，蓝的脑袋，奔了头，大颧骨，跨上一匹大肚子马，扛着一口开天大斧，就这相，雷厉就一哆嗦呀。程大爷要斧劈四将，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在这个颜值与气质并重的时代呢，一头柔顺亮泽的秀发不仅是外在形象的加分项，更是身体健康的直观体现。但现实生活当中呢，干枯毛躁、脱发、顿发、头油头屑等问题却困扰着不少人。别担心，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套全面实用的头发养护小技巧，从清洁到滋养，从饮食到作息，让每一根发丝都能焕发健康活力。首先呢，我们从头发养护的基础清洁环节说起。很多人觉得呢，洗头只是简单的起泡到冲洗，但其实里面藏着不少的学问。首先呢，是洗头频率，这并没有统一标准，关键在于头皮类型。油性头皮皮脂腺分泌旺盛，若长期不清洁，油脂堵塞毛囊，容易引发头屑和脱发，建议每天或隔天洗头。中性头皮油脂分泌均衡，2到3天洗一次即可。干性头皮呢，本身油脂分泌少，过度清洁会破坏头皮屏障，导致头发干枯，建议3到4天甚至更长时间洗一次。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洗头时水温不宜过高，38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最为合适，过热的水会刺激头皮，损伤毛鳞片，让头发失去光泽。选择合适的洗发水呢，更是重中之重。市面上的洗发水功能繁多，去屑、控油、滋养、修复。那么该如何挑选呢？其实核心是匹配自己的头皮状态。油性头皮可选择含铜康唑、水杨酸成分的洗发水，帮助调节油脂分泌，清洁毛囊。干性头皮适合含有氨基酸、角鲨烷等保湿成分的洗发水，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补充水分。敏感性头皮则要避开香精、防腐剂较多的产品，优先选择无硅油、弱酸性的温和配方。另外呢，很多人洗头的时候直接将洗发水倒在头皮上揉搓，这样容易刺激头皮。正确的做法是先将洗发水倒在手心，加少量水充分起泡后，再用泡沫包裹头发，轻轻按摩。清洁之后呢，护发素和发膜的使用同样不能忽视。护发素的主要作用是闭合毛鳞片，减少头发摩擦，建议只涂抹在发中至发梢部位，避免接触头皮，否则容易导致头皮油腻。而发膜则是头发的营养大餐，富含深层滋养成分，适合每周使用1到2次。使用发膜时，可先用毛巾将头发按压至不滴水，均匀涂抹后用浴帽包裹，静置5到10分钟，让营养充分渗透到发丝深层，冲洗后头发会变得更加柔顺有弹性。除了外在护理，内在调理更是头发健康的根本。中医常说发为血之余，头发的生长需要充足的营养供应。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多摄入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瘦肉、鸡蛋、牛奶、豆制品等。蛋白质是构成头发的主要成分，能够增强头发的韧性，减少断发。富含维生素 B 族的食物，如全谷物、坚果、动物肝脏等，有助于促进头皮新陈代谢，改善头油、头屑问题。而富含铁、锌、硒等矿物质的食物，像菠菜、红枣、海鲜等，则能预防缺铁性贫血导致的脱发。良好的生活习惯对头发养护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长期熬夜会影响身体的内分泌和新陈代谢，导致毛囊营养供应不足，进而引发脱发。建议大家尽量保持每天7到8小时的充足睡眠，让身体和头皮都能得到充分休息。长期精神压力过大，焦虑抑郁也会影响毛囊的生长周期，导致脱发增多。不妨通过运动、听音乐、冥想等方式释放压力，保持心情舒畅。此外呢，频繁染烫对头发的伤害极大，染发剂和烫发剂中的化学成分会破坏毛鳞片，导致头发干枯、分叉、失去弹性。建议烫染间隔至少3到6个月。烫染前可先在耳后做皮肤过敏测试，染烫后及时进行深层滋养护理。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头发养护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每个人的发质和头皮状况不同，养护方法也需要灵活调整。建议大家多关注自己的头发状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护理方式。同时结合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才能让头发真正变得健康、强韧、有光泽。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头发养护小技巧就分享到这里，希望这些实用的建议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头皮困扰，拥有一头令人羡慕的秀发。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不超速，不酒驾，不车外抛物。非机动车请戴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遵纪守法，安全有序，文明出行，平安到家。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

0: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7年前，国际顶级战略科学家黄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祖国。这个决定让当年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5: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4: 归国7年，他拼尽全力追赶世界的速度，出差坐最晚的航班，每天工作到凌晨。他的不眠点亮了吉林大学地质宫5楼不灭的灯火。
6: 大年老师说过这句话，当我站在地质宫5楼这个位置上，我心特别的踏实，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
4: 归国7年，黄大年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
7: 很郑重地告诉我说，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4: 归国7年，他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砥砺前行的价值航调，以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与祖国一起澎湃。
8: 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黄大年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心意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10月6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现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自投入运营以来，不断加速智能化、标准化生产体系建设，推动产业由单一鲜品销售向精深加工并举的多元业态转型。
1: 现养鹿关山园在十一假期把鹿文化、秋日山色与国庆氛围有机融合，成为不少市民近郊出游、亲子打卡的首选地。
0: 纳丹柏镇各黄牛养殖主体借助线上营销，积极拓展市场，为传统养殖产业持续赋能。以下是详细内容。现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自投入运营以来，不断加速智能化、标准化生产体系建设，持续提升双孢菇工厂化栽培产能与品质，在做好新鲜双孢菇的同时，加快布局深加工产业链，推动产业由单一鲜品销售向精深加工并举的多元业态转型。
1: 走进园区现代化生产种植车间，清新的菌香扑面而来，一排排菇房规整排布，一朵朵双孢菇洁白鲜嫩，小小的双孢菇形态饱满，长势旺盛，活力十足。受国庆节日市场消费需求拉动，双孢菇订单量持续攀升，产品供不应求。假期期间，工人们放弃休息，坚守岗位，确保新鲜菌菇及时供应市场。双孢菇俗称白蘑菇、洋蘑菇，是全球栽培范围最广的食用菌之一，肉质肥厚，口感鲜美，广受市场青睐。为培育出高品质双孢菇，现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运营企业玉峰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选用天然肥料，引进荷兰智能培育体系，依托多项技术与高端配套装备，打造智能化、节能化、标准化的生产车间，补齐传统食用菌产业短板。当前企业现已建成三栋智能化育菇车间，已形成成熟生产体系，生产势头强劲，日产稳定在40吨左右，年产能突破7000吨，产品市场竞争力强。随着产业稳步壮大，预计2026年企业全年产值可达1.2亿元。下一步，企业将深度

0: 挖掘产品增值空间，推动产业由单一鲜品销售模式向精深加工并举的多元业态转型，不断放大产业综合效益。作为中国梅花鹿之乡文旅地标，建阳鹿关山园在十一假期把鹿文化、秋日山色与国庆氛围有机融合，成为不少市民近郊出游亲子打卡的首选地。
1: 在养鹿关山园，梅花鹿成为国庆假期当之无愧的主角，不少游客远道而来，只为一睹这些可爱精灵的风采。在蜿蜒的木栈道上，游客们或放慢脚步驻足观赏，或举起相机定格与小鹿相遇的画面，或轻柔伸手与小鹿亲密接触，在清幽山林中感受与生灵相伴的治愈乐趣，尽享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园内的游乐区则打造出专属于孩子们的欢乐天地，小朋友们在场内追逐嬉戏，体验各式各样的游乐设施，清脆的笑声在园区回荡。
2: 这个十一假期呢，来到了关山园，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今天上午呢，跟孩子与梅花鹿进行了亲密的互动，第一次觉得梅花鹿也可以这样的亲近人。今天呢，家里也来了很多外地的亲戚，他们见到梅花鹿也觉得很开心，很新奇。东风县呢，真是建得越来越好了。作为一个东风人，我真的感觉到很自豪。
1: 为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游玩体验，园区节前就完成氛围提升，不仅新增设了红旗景观带，同时还设置了七处节日打卡点位，让游客们拍照有景，行走有境。从看一头鹿到游半天园，养鹿关山园正把鹿乡 IP 拆成可触摸的假期场景，让众多家庭徜徉山水林间，亲近自然生灵，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国庆假期。
3: 纳丹博镇是我县传统黄牛养殖重点乡镇，过去肉牛销售渠道窄，辐射范围有限，制约着当地肉牛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面对传统产销瓶颈，镇内各养殖经营主体主动转变思路，借助线上营销为传统畜牧产业赋能，让老产业焕发全新生机。
4: 在纳丹博镇庆宇牧业的牛舍内，负责人潘静正利用手机对着肉牛开启直播，牛的品相、标情、月龄一目了然。这样的实景直播如今已成为他每天的必修课。作为当地一家小型黄牛养殖企业，庆宇牧业彻底改变了过去被动等客上门的老办法，负责人主动上阵，当起带货主播，常态化开展实景直播，拍摄宣传短视频，把养殖环境和牛群实况原原本本呈现在全国客商面前。
5: 咱们以前卖牛啊，都是别人介绍来的，来到实地来挑牛啊，可能路程也会远一些啊。现在啊，咱们销售就是方便一些了，没有那么多局限性。咱们现在可以现场直播拍段子，牛的品相、标情、月龄都是实景实拍，一点都不掺假。全国各地想买牛的客户在手机上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不用来回跑腿，我们的牛啊也卖得更快，销路也更远了。
4: 深耕本地肉牛产业十多年的老兵牧业专业合作社，同样享受到了短视频直播带来的红利。日常运营中，工作人员以真实养殖场景为依托，边走边拍，边看边讲，全方位展示黄牛的品种优势，实时回应全国各地采购客商的咨询，屏幕两端的互动十分活跃。
6: 这要照以前比吧，以前都是坐车出外地，或者坐火车上外地联系客商，发传单或者发名片介绍产品，介绍咱们的吉林牛。现在用不上了，效果比以前好多了。以前一年也就三五千头，现在三万头、两万头很正常点事儿。这通过线上啊、直播呀、宣传力度都比较大，而且这个利润也比以前好多了，比以前提升了三四倍。
4: 从等人上门到云端吆喝，一部手机改变的不仅是卖牛的方式，更是整个产销格局。如今在纳丹博镇，线上沟通对接达成合作意向，线下精准选牛、合规交易、统一装车发货的产销新模式已经成型。真实、透明、接地气的线上展示，打破了地域销售壁垒，压缩了中间流通环节， 让青鹰主体直连终端市场，纳丹伯黄牛的品牌知名度也随之越叫越响。数字化营销激活了传统畜牧产业的内生动力，也让老牌黄牛产业持续焕发新活力，为全镇畜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全新动能。
3: 为净化全县道路交通环境，规范路面通行秩序，国庆节期间，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展了非标电动四轮车辆专项整治行动，以严实举措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1: 整治期间，民警辅警放弃休息时间，恪尽职守，靶向发力，紧盯四轮车流量集中、交通违法多发的重点区域，对关键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实现对非标四轮车违法违规行为全时段覆盖、无死角管控。执勤民辅警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重点严查非标四轮车辆无证驾驶、违法载人、闯红灯、逆向行驶、乱停乱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秉持零容忍、严查处工作原则，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整改一起。在重拳整治违法的同时，民警还结合典型交通事故案例开展现场普法宣讲，细致剖析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潜藏的安全风险，向驾驶人、过往群众讲解违法行驶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引导群众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不断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法治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下一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集中整治行动，久久为功，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履职尽责，持续压紧压实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责任，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出行平安。
3: 城市交通的顺畅与平安离不开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文明与礼让，斑马线前的一脚刹车、路口通行时的一次等候，不仅是法律的要求，更是城市温度的体现。在此呼吁广大市民，让文明礼让成为习惯，让道路出行更加和谐安全。
1: 一、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不鸣笛催促。遇到相邻车道有行人通过时，也应依次停车等待，避免抢行引发险情。行人过马路时，请走斑马线，遵守信号灯，不嬉戏打闹，不低头看手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快速通过，不无故滞留路面，实现车让人、人快走的良性互动。二、路口通行，不抢灯，不穿插。驾车通过路口时，应提前减速观察，严格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不抢黄灯，不闯红灯。遇拥堵或排队缓行时，依次交替通行，不随意加塞，不跨越实线变道，避免加剧拥堵或引发剐蹭。转弯车辆让直行车辆先行，右转车辆注意避让绿灯放行的行人和非机动车。行人通过路口时，不翻越隔离护栏，
3: 不斜穿猛跑，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
1: 三、特殊路段与车辆多留心，勤礼让。行经学校、医院、居民区及无信号灯路口时，驾驶员应主动降低车速，注意观察盲区，礼让横过道路的行人。遇到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及时靠边让行。夜间会车或经过人行横道时，合理使用远近光灯，避免强光干扰他人视线。骑行非机动车通过路口时，同样需遵守让行规则，不占道、不抢行，共同维护路口通行秩序。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带走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而不说话，弹琵琶一曲情意相连。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老将军樊宏打了败仗，两个儿子也身受重伤。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给女儿樊梨花写了封信，让女儿见信之后速速赶奔韩江关，父女相见，好解韩江关之围。这个家人呢，拿着信就到了九重天紫霞宫。家人从怀里头把樊宏的信取出来，交给小姐樊梨花。这姑娘急忙把信展开，定睛瞧看。这封信呢，大致的意思是这么写的：韩江关危在旦夕，为父想起你来了，望你见信之后速赶回韩江关，父女相见，一家人可以团聚，二可以保守关城。上写着千，下缀着万，年月日时。樊小姐看完了，杏眼圆翻，就是一愣啊。哦，我且问你，我爹准备让我什么时候回去？让您越快越好，最好是随奴才一起回去。你先退到外面，容我跟我师父商议。哎哎，小姐，您可快着点啊！这家人推出去了。骊山圣母就问樊梨花：“梨花呀，我看你方才气色不对，什么原因？替你爹担心，还是为什么？既然你爹有书信叫你回去，就赶紧准备东西下山去吧。”师父，樊梨花撩衣服跪倒在云床之前呢，未曾说话，珠泪滚滚，哭的都上不来气儿了。老师啊，弟子我不能回去啊！你爹受了伤，韩江关都快保不住了，你怎么还不回去？师父，弟子有难言的苦衷，您不是不知道啊！我宁愿死在山上，绝不离开您老人家。咱们书中代言，樊梨花哭什么？为什么跑这儿出家来了？爹来了信怎么还不回去？这里边有一段隐情。原来啊，他爹樊宏这个人还不错，就是忠厚耿直，很任性。他要想办的事儿，就一定要办到，谁反对也不行啊。他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杨春，是白虎关的大帅。另外他跟这杨春呢，他们俩还是一担挑。他的夫人贺氏是杨春夫人的亲姐姐，有这么一层亲属的关系，他跟杨春的感情就更近。一个是韩江关的大帅，一个是白虎关的大帅，在没打仗的时候，两家是频繁走动。但这两位夫人呢，在这一年身怀鹿甲，身怀鹿甲呀，就是怀了孕了。樊宏和杨春又凑在一块儿了，一家人摆上酒席，吃吃喝喝，先谈了些兵法，又谈到私生活。这樊宏呢，多贪了几杯，一高兴就跟杨春说：“兄弟，咱们哥俩从小时候就认得，大了同堂学艺，以后同保郎主称臣，你当了元帅，我也当了元帅。没想到
我们还娶了老贺家姐俩，现在咱们越发的亲近了。我敢说，这么些年来，咱哥俩没红过脸儿，但是咱的晚辈能不能像咱哥俩这样呢？很难说呀。如今两位夫人都身怀有孕了，我打算这么办：如果他们两个人都生的是小子，都是男孩，让他们俩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就像咱们哥俩这样，世世代代的好下去。如果生的都是女孩，叫他们拜为干姊妹，也好下去。如果生一男一女，就让他们两个人结成夫妻，咱们来个亲上加亲，你看怎么样？阳春大喜呀，老哥哥，你说这话正合我意。两个人说着，把酒杯就换了。这叫什么呢？这叫指肚为亲。你看那孩子还没生呢，哎，定了亲了，说话还不能不算数。等这件事过去了，两位夫人先后把孩子都生下来了。杨春的夫人先生的，生了个小子，起名叫杨凡。樊红的夫人呢，后生的是个姑娘，起名就叫梨花，就是这个樊梨花。哎，双方派人道喜，这得话付前言呐。既然是一男一女嘛，就定为夫妻。你说这玩意儿封建不多不合理呀？就因为这种制度，有很多人断送了前程和性命。樊梨花和杨凡也不例外。说小时候他不懂事儿，有吃有喝，大了他就懂了。到了樊梨花12岁这年，丫鬟婆子们都跟他讲说，你呀，未来的丈夫就是白虎关的少帅，叫杨凡。过两天呢，这少帅杨凡上咱这儿串门来，你偷着看一看，将来你们是白头偕老的夫妻。樊梨花虽然说12岁啊，就懂得很多事儿。这古人他立世早，另外学的那些东西也促使他快点成人。你看他12就明白这婚姻大事，也懂得什么叫好，什么叫歹了。果然到了这一天，杨凡来了，倒是挺威风，前仆后拥，带着不少亲兵卫队，八彩礼物到这来看姨父，就是樊红啊。樊红在前厅盛宴款待，但是樊红一瞅这杨凡呢，也一皱眉，因为两座关城离着不那么近，而且呢

都身负要职，不能私离训地，所以很长时间呢没看着这孩子。再看这杨凡呢，长脸了，哎呦，挺好个孩子，这模样是越长越难看呐。杨凡12岁，就有普通人15、16岁那么高大，长得肩宽背厚，膀大腰粗。一瞅这张脸，就有1尺多长啊！酱筷子脑袋，四棱子下巴，挖口脸儿，又长又难看。而且他还有个毛病，什么毛病？说话嘴臭，两个嘎鸡窝也往外散发臭味。按现在新名词呢，就是口臭、狐臭。弄点西施兰了，就把它解过去了。可那年头没有啊，这玩意离着多远，一张嘴的臭味熏人，受得了吗？樊红就是一愣，哎呀，心说话，我女儿我不是自夸其德呀，长得花容月貌啊，从现在就看出来了。越大越水灵，把我女儿许配这么一个丑鬼，真是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但是呢，说话不能反悔，我跟我兄弟杨春换了9杯，打了赌了。慢说他长得这么难看，比这还难看，毛病还多，梨花也得许配给人家。再者一说了，不能光从相貌取人，还得看人家的真正的才学。杨春也好，他也好，大帅少帅，那早早晚晚也错不了。哎，又一想，不能想别的啊，这门婚事绝不能动摇。这是樊红的心意。可是樊红的夫人呢，自从见了杨凡之后，没少掉眼泪呀，暗地之中埋怨丈夫，你贪了点杯，说了过头的话了，把姑娘给断送了，就凭咱们梨花能给他吗？樊红把脸往下一沉，妇道之家懂了什么？大丈夫顶天立地，无心而不立。再者说，儿女的婚姻父母就有权做主，有什么不乐意的？这个事儿往后不准再讲。这老头就这么专制。可那天请客呢，丫鬟婆子都告诉樊梨花了，让他去看看。樊梨花一脸的抹不开，但是架不住婆子和丫鬟的纵容，没有办法，他掏着也到了后窗户，点破窗棂纸往屋观看。正好这杨凡脸儿冲着后窗户看了个闷针呐。樊梨花不看则可，自从见了杨凡，樊梨花好像没背过气去，把脸一捂，回归绣楼，放声痛哭，简直没法活了。从那天开始，不吃不喝，整天苦闹，当娘的心都软呐，就问樊梨花为什么。梨花也没隐瞒，把心意跟娘说了，说我死也不嫁给这种人，趁着我们现在还小，我爹爹收回成命，杨凡也不是娶不上媳妇，我也不是找不着人家，何必把这桩婚姻给牢牢的拴在一块儿呢？娘啊，您就当疼你女儿，您救救我得了。一提起杨凡这俩字儿，我就恶心，一想到他的相貌，我就毛骨悚然呐。他娘也哭，但是怎么劝这老头也劝不了，不但劝不了樊红，樊红这俩儿子樊龙樊虎也站到他爹那个立场上，
说是这婚姻大事绝不能更改，不能听梨花的，这一个小女孩子挑什么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管你吃管你喝就得了呗，那模样好坏能怎么的。所以这件事始终没给打开。别看樊丽花岁数不大，最后跟父亲闹决裂了，说爹您非要这么办，女儿宁愿出嫁，我不嫁人行不行。樊红也是在气头上，说好吧，你不是乐意出家吗，我成全你，你一辈子别登咱们家的门。打那以后，樊梨花就到了九重天紫霞宫拜了骊山圣母为师，永远不回来。梨花跟他父亲闹的是非常生啊，老头也不去看他，他也不回家，只是老夫人暗中落泪呀，疼自个儿的女儿，没少派人赶奔九重天送银子送东西烧画安慰女儿。这骊山圣母呢，一开始认为这一个梨花家里头有点事儿，上这儿来呢也就住个三日五日，等心情劲儿过去呢也就回家了。后来发现这个徒弟心非常至诚，人也非常好，人都是有感情的，一来二去师徒的感情越处越深厚。樊梨花也没隐瞒，把自个儿的心意跟师父讲说了一遍。骊山圣母闻听颇感同情啊，说孩子，像这出家人最为清苦啊，什么叫跳出三界外，马叫不在五伦中啊，其实什么也离不开。一个人真想万事超空是做不到的，但是呢，这个地方接触的人少，比较肃静，可得以修行，得以学能为。这样吧，为师传授你武艺，你看如何？樊梨花点头答应。其实啊，樊梨花就没来以前，在家里就练过功夫，他爹就传授他武艺，弓刀石马步剑都有基础。这阵儿呢，师傅主动提出来，樊梨花求之不得呀，因此从第二天开始跟骊山圣母学习武艺。师傅真教，徒弟真学，这吊的这一块，因此樊梨花的学业大有长进啊，一天等于十天，一年等于十年。尤其樊梨花感觉到精神上痛苦，无所寄托，完全都寄托到武术上了，所以他比一般的人学的要快的多得多。光阴似箭，樊梨花十八岁了，始终没回过家呀，这是第一次见到他爹的信。樊梨花难过不难过？父亲受伤了，想女儿，哥哥也受伤了，要按理说怎么的也得回去一趟，但是一想父亲至今没有解除婚约呀，从母亲给烧画来看，他仍然坚持把自己的终身许配给杨帆，而且老杨家曾经几次派人前来催亲，就因为自己始终不回家，所以到现在没有拜堂成亲呢。樊梨花就怕回到家又提这个事儿，前思后想，这才跟师父提出来，我不回家，爱怎么地怎么地，我现在是出家人了，你寒江关保得住保不住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爹打胜仗打败仗跟我有什么关系。骊山圣母拷打鼾声，徒儿你起来，为师同情你，但是你就说不回家，于情理也交代不下去呀、啊。
岂不被外人议论呢？师父，那我爹又提着婚姻事儿怎么办？梨花呀，事到今天，为师不能不说，不能不讲啊。自从你跟我说出心里话之后，我就为你的婚姻大事做了安排，但是不知道你乐意还是不乐意，一直埋藏到心底没告诉你。孩儿啊，这你要下山了，既然又提到婚姻上的事情，为师不能不讲了。师父，弟子听您的，只要我不嫁给杨凡，谁都可以。看你说的，就凭你长得这个模样，你的出身，你的武艺，为师能往火坑里推你吗？我暗地之中给你选择了一个丈夫，这个人非是旁人，就是平辽王之子薛丁山。薛丁山，师父，他是什么人？哎呀，孩儿啊，实不相瞒，这薛丁山我还见过。说这话在几年前，我到云蒙山水帘洞看望我师兄王禅老祖，我在他的洞中就发现一个童子，这个孩子就叫薛丁山，我看他正在练武。后来我问我师兄王禅这孩子是谁，他告诉我叫薛丁山，平辽王薛仁贵之子。哎呀，这孩子长得太好了，我一看他的武艺，早早晚晚了不得呀，我就跟我师兄王禅提到你的事情。后来我们师兄弟暗中就做主了，他是男方的媒人，我是女方的媒人，准备把你的终身许配给薛丁山。因为你小，为师一直没提，又不知道你乐意还是不乐意，今天师徒要分手了，我这才问问你。丽花，你可乐意？师父，这你别为难，你要从父命就嫁给杨凡，免去很多麻烦，你要从师命就许配给薛丁山，你看如何？师父，我乐意。好，乐意，咱这事儿就定了啊！咱这也是三媒六证啊，我怕你父亲误会，我写封信，另外我也告诉薛丁山，别让他引起误会了。挺大个姑娘，为什么上赶着他呢？因为有他师父给为媒做主。你料等片刻，这老圣母还挺爱管闲事，下了云床，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两封信，一封信给老将樊红，另一封信给二路帅薛丁山。两封信写完了，交给范丽华，千叮咛万嘱托呀，孩儿啊，给你爹这封信，你见着面一定要先给他，打好招呼，看你爹说什么。这封信是给薛丁山的，在两军阵前见了面，把信亲手交给他。我觉着这么做非常顺当，你这婚姻大事全解决了，要不这么做，将来你苦恼一辈子，多谢恩师。孩儿啊，师徒一场，我就不说别的了，假如你再遇上不顺心的事儿，什么时候回来，为师什么时候收留你。多谢师父，下山去吧。范丽华这才准备盔甲赶奔汉江关。

追不上的月亮，吃的掉甩不掉。

0: 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意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郭林、胡显这两个寨主拦住了神枪无敌高凤山父子，非逼着他们把失的人给交出来。高老头当然不答应，语言激烈，后来说翻了，就得武力解决呀。二寨主胡显把掌中虎尾三节棍一晃，哇，老皮婆，我看你活腻歪了，平常咱有连山之好，你有那么大的年纪了，你又先我们步入了武林，因此我们尊敬你，抬举你。既然闹翻了，你老家伙就是找死啊，岂有走拿命来，叫你知道知道二爷的厉害。说着话举棍奔高凤山。高明高亮一看，干什么？动五八超，我们怕你吗？这高明砰楞一抖花枪跳过来，把胡显给拦住。俩人啊连一句话都没说，进行一场殊死的拼搏呀。就听见三节棍哗楞楞挂定风声手，呼呼之响。高明掌中这条大枪拨草寻蛇，乌龙摆尾也是呼呼挂风，嘿啪啪啪。高亮一看担心哥哥，因为他哥哥使的是枪，对面使的是虎尾三节棍，从分量讲，从尺寸上讲，吃着亏呢。高亮大吼一声，颤枪跳过去，弟兄两个人大战胡显。郭林一看闹翻了，自己不能在旁边看哈哈笑，一晃三节棍也跳过来，直奔老头高凤山。老高头，对不起，既然不交人，咱俩分个输赢胜负，把我们哥俩赢了怎么的都行，赢不了你也走不了。老头一看，好好好好，今天我就卖卖老。高凤山一颤掌中的花枪跟郭林就斗在一处，你还真别说，打了个势均力敌，爷仨斗俩人，三条枪对两条虎尾三节棍，一半是难以分出胜负的。咱们单说郭林胡显手下那个爪，这小子叫赵春呐、啊。这赵春在后边观战一看，咱别闲着了，扭回头跟手下那一百多人说，哥们弟兄们，咱别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呢。哎，债主对咱可不错呀，啊，各位抄家伙事儿，看见没，对面人群之中那个丑鬼就叫师不全，要把他逮住，重重有赏，弟兄们随我往上冲。哗，这一百来人各拿刀枪是直奔师的人，那高凤山手下还带着二十个弟子呢，也拿着刀枪棍棒，还有大汉孙奇呢。孙奇很不好，用身体挡住师的人，跟左右的人说，哥们弟兄们，我求求你们了，大家十把劲保护钦差，众位随我来冲啊。二十一个人对一百多人，这打了交手仗了，乒乓乒乓乒乓，哎呦哎呦，乒乓乒乓，山口内就打乱了套了，兵对兵是将对将。孙奇一个冲锋撂倒了十来个，他自己这肩膀子也受了伤了，但是没觉出疼来，他是保护大人要紧。单说师的人在这种场合傻了，师的人一想，我成了累赘了，这么多人都在保护我呀，我是个男人呢、啊、大丈夫顶天立地，难道说我就会升堂问案吗？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不能保护我自己吗？ 他一看前面躺着一个人，不知道哪受伤了，浑身是血，旁边有一把刀。施大人一股猛劲过去把刀捡起来了。哎，你还真别说，施大人刷刷还练了两下刀。练完了，施大人一想，我呀也拼了命了，往下冲吧。我做一个普通的战士，能成功最好，不能成功，这把刀我就抹脖子，也不能叫他们抓了俘虏。哎，你还真就别说了，有一小子没留神，叫施大人一刀正好扎屁股上的，妹妹嗷一嗓子蹦出多远去，也施大人觉得这心里这高兴啊，跟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心说我没练武，其实我要好好练练武，我这两下子也不含糊。狮子人都加入战团了，如果说耗长了时间，那肯定人家以多为胜，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张翔他们一共是21个人，包括狮子人在内才22个人呢、让人家几次拉锯放躺下一半，还剩16个人，而且这16个人大部分都受伤了，眼看就逼不住了。那爷仨对俩寨主高峰山他们勉强在这支撑着，但是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呀，坏了，狮子人要出危险，想保狮子人又出不去，让三节棍给缠住了，干着急没咒念的，这一溜号坏了，顷刻之间就占了下风。老头往那肩头上让人家三节棍给扫了一下子，老头一个踉跄，好悬没摔倒了，哎呦，彻骨的疼痛，汗珠子也淌下来了，咬着牙在这坚持着，明显的以老头施大人这头为首的占了下风了。如果再有3分钟，肯定失败告终。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顺着那茶棚那个方向，盘山道的尽头来了一伙人，为首有人高声喊喝，小嗓音挺尖，
1: 呀啦嘿，大人不必担惊，照壁到呀。哎，我说大人呢，我不必着急，小老头黑时间来了。
0: 同时像打闷雷一样传出粗壮的声音，大人不必着急，灶王爷马王爷来了。是直奔出事地点。施大人回头一看，哎呀，赵壁来的真是及时雨呀、啊！
1: 赵壁快来救我，来了。
0: 左面是灶王爷，右面是马王爷，正中央是赵壁和小老坦黑世杰，后面是小一朵没钱亮千里独行张景龙，这家拎着家伙事往上这一冲不要紧，这100多人哪架得住华了，打的是爹妈瞧叫，刀枪乱飞，死尸横躺树窝，一下把狮子人给救了，这局面顷刻之间就扭转了。那么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赵壁他们从哪儿来啊？哎，这里边还有点事儿呢。原来在宣化府他们做了分工，黄天霸带着爬山虎李琦、金德利、引龙引虎李俊等人出东关，上东乡去摸底去，赵壁黑世杰带着二猛、钱亮和张景龙他们出的西关，也出来盘查摸底，可赵壁他们呢离开衙门出来宣化府，离城也就是10几里地吧，一无所获，大家是人困马乏，有人就跟赵壁说，实在不行咱回去吧，背不住黄天霸他们那头能有什么线索。赵壁一想也行吧，找个地方歇歇腿，喝点水或者吃顿饭， 正往前溜达溜达，有个小村镇。这小村镇虽然不大，地处交通要冲，东西南北来的人呢都在这歇歇脚。哎，饭馆子、澡堂子什么都有。他们这一伙人就进了这个小镇子了。书中代言这个小镇子叫沙陀镇。进了镇到十字街一看，路北了真有一家大饭馆。在这儿你别找什么金字牌匾老字号，没有，就是屋里十分宽大，能吃得饱喝得足就不错了。他们进来，哎，捡了把门口一张桌，大家

0: 管团没做，赵壁点了几个菜，尤其这二猛丁猛熊、杜克熊，那是胡吃海造，给他们多添了几份。大家谁也没说话，在这闷头吃饭。这个赵壁啊，就突然听到身后一阵喧闹，哎呦，没想到蒋先生来了，哎，蒋先生来了，哎，蒋先生来了。紧跟着吃饭的人把筷子都放下了，还有街上的人跟了一大群，都进了这大饭馆了，包括开饭馆的掌柜的伙计笑脸相迎，哎呦，蒋先生多日不见了，今儿个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赵壁这阵也吃的差不多少了，把嘴擦擦，回头一看，呵，闹了半天这个蒋先生是个实木的人，二目失明了，小辫儿在身后当啷着，胡须啊梳的挺立正，能有60岁左右。别看看不见，哎，长得五官貌相倒也端正，红扑扑的脸庞，穿着蓝布大衫，斜背的一个黄兜子，手里头拄着一根明杖。还领着一个小徒弟，这小徒弟能有12、13岁，长得胖乎乎、肉乎乎的，十分讨人喜欢。不用问了，这是给他领路的。这蒋先生何许人也？会算卦，会测字。哎呀，看这样十分受欢迎，大概是老熟人了。赵壁心里胡思乱想，众人跟着蒋先生，多日不见你，想死你了。掌柜的跑过来了，蒋先生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这风凉，嘿嘿，今天您吃什么喝什么，我请客，分文不收。就听这实木的先生说，哎呀，我说掌柜啊，你太客气了，平日我这一来呀，没少讨扰你，不是少算钱，就是不要钱，叫我于心不忍。嘿，您说到哪儿去了？我们听您书，我们长了多少知识啊！哎，那点菜算点什么呢？啊，赵壁这才听明白啊，说书的。闹了半天，这四乡八镇，尤其在这黄河流域，这说书的非常时髦。尤其这识木的人，有的呢学测字算命，有的呢就说书，走乡串镇。以此谋生，看来这蒋先生大概说的不错，不介怎么这么多人欢迎他呢？紧跟着有人过来了，蒋先生，叫我们请客，来来来来，拉凳都坐坐坐坐下坐下啊，听蒋先生的，蒋先生，我们大家给你凑钱。这老头点点头，哎呀，在家待不住了，出来赚俩钱儿，还养活我的老伴儿，孙男弟女哟。因为什么多日子没出来呀、啊？外头太乱了，我眼睛又看不见，我怕出点事儿，老命再搭上。大伙一听，老先生，您说哪儿去了？谁不知道您蒋先生？就是土匪也好，遇上您，他也得网开一面儿。哎，您的放心，谁有事儿，您也不会有事儿，是吧？哎呀，多谢多谢。掌柜的把茶给泡上了，老先生喝点水运运嗓子，今儿别走了啊，我关照厨房给您做饭菜呢，一会儿您累了就在这吃，在这喝，然后我派人把您送到家去，您看好吗？哎呀，多谢多谢，掌柜的总是这么客气。就这么三凑两凑，这饭馆变成书馆了，能凑了40-50号，大家团团围坐，赵壁众人呢，这日就吃完了，正好歇歇腿儿。赵壁心挺烦的，心想他说什么玩意儿，我也听听。这会儿的人也都想听，唯独二猛吃饱了睡得着，往桌上一趴，一会儿的功夫打了呼噜了，他们是什么都听不进去。就见这蒋先生喝了一碗茶之后，把嘴擦了擦，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既然大家如此欢迎，咱就开书吧。 各位想听哪一段吗？有人就说，说三国吧。哎，草船借箭，火烧赤壁，走麦城，哎，什么都行，您随便捡那精彩的说。也有的人说，别说那个了，咱说点其他有意思的，您看怎么样？哎，大伙没听说过的事儿，您给讲究讲究。烂呛汤，提什么题目的都有。蒋先生眼睛眨巴眨巴，
1: 哎，我各位啊，我看这样吧，说那远古的事儿，什么三列国、东西汉了、南北朝了，离咱们现在太远。我说点新鲜事儿，不知道大伙爱听不？
0: 先生您放心，您说什么我们都爱听，您随便吧。对，您随便吧。
1: 那我说众位，你们可听说有位奉旨的钦差施不全施的人吗？
0: 啊，那谁没听说过，都到了宣化府了。
1: 对，咱们就说施不全如何？
0: 行啊，我们愿意听，我们愿意听。
1: 赵壁、张景龙等人偷着一笑，
0: 嘿，心说说来说去说到我们大人头上了，听他怎么白话。
1: 因此赵壁在这注目听着，就听这先生说，说起来施的人北京人呐，他祖籍不是这儿的，后来落户在北京。他父亲是堂堂了不起的英雄靖海侯施琅，施大人哥仨他排行在三，叫施三公子。他本来叫施世伦，施不全是皇上加封的。你们可知皇上加封金口玉言呢，一个字儿就价值万金。因此施大人有钱哦，每一年官饷的时候比旁人官的多的多，因为人家受了皇封了。大伙一评乐。那么关于施的人怎么坐镇江都县，怎么捉拿大莲花，还有九黄七珠，破什么玉泉山、凤凰岭，咱都不说。哎，咱就说现在这次奉了皇王圣旨，率领老少英雄多少位，浩浩荡荡来到咱们塞北的宣化府，就在朱家大院朱百万原来住的那院打下了公馆，代理民祠。各位啊，你们知道施的人的权力有多大吗？皇上亲口加封的，代天巡狩，如朕亲临，金牌一面可以提调各镇的人马，上方天子剑一口有先斩后奏之权呢。哎，国家堂堂二品大员呢，这一次奉旨到了三边一带，哎呀，咱老百姓可就该享福喽，该得享福了。不家兵荒马乱的，谁受得了啊？嗯，有人多嘴就问：“是啊，施的人来了，尽人皆知。”我说：“先生，您呢经的事故多，您说施的人剿匪能有什么成效没有？”“ 那没问题呀。”施大人一伸手就如同探囊取物，那咱们这地带的土匪那的全保不住了，投降的降，死的死，跑的跑，咱这地方从此也就太平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哎，我想先生，您知道这么详细，您是朝里头有人呢还是怎么的？
0: 哎，我是胡说八道，道听途说，不过呢我不是瞎编的，我说话是有根据的。那么施的人这么厉害，靠的是什么呢？靠着他手下有些干将啊。
1: 还用我说吗？我问问各位，他手下头一个虎将是谁？
0: 黄天霸。
1: 哎，对喽，黄天霸是黄三太的儿子。黄三太当初那是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总镖头啊，那还了得吗？打过猛虎，救过圣驾，皇上赐过他黄马褂，在绿林当中那是拔尖的人物啊。黄天霸是他儿子，别看年轻的时候走点弯路，后来这边踩正了，投靠了官府保了师的人，步步高升，红地发紫。另外这小伙子也真有出息，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担风险不怕死，屡立战功，那是当世的豪杰呀，我佩服啊，我十目人都佩服这样的年轻人。人嘛，就应该有个闯劲儿。此次师的人到了塞北，黄天霸当然是头一个了。另外我听说黄天霸受黄封了二品的副将。各位啊，他可不是普通的官人啊，二品副将那也是兵权在握呀。现在是保着师的人，如果说跟师的人分开，人家黄天霸也有衙门，也能调兵遣将。其他的人像什么千里独行张景龙、小一朵梅钱亮、飞天夜叉穆武成、闹海娇孙玉堂等等等，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我都赞成。哎，您说有个人叫赵壁，这人您知道？知道是的。提起赵壁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他的名声超过黄天霸。赵壁在这听着，哎呀，赵壁美，小脑瓜一个劲儿的紧捂了，往左右看看，张景龙、钱亮捂着嘴就乐，那意思你得意什么玩意儿？赵壁心说：“哎，真有人捧我，我的名声比我老兄的还高，我得好好听听他怎么捧我。”赵壁就忘乎所以，探着脖子听着，他要听听这说书的蒋先生如何评价自己。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手握方向盘，责任记心间。私家车、出租车，请礼让斑马线。不超速，不酒驾，不车外抛物。非机动车请戴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遵纪守法，安全有序，文明出行，平安到家。
2: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
7: 多麻
8: 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7年前，国际顶级战略科学家黄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祖国。这个决定让当年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12: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11: 归国7年，他拼尽全力追赶世界的速度，出差坐最晚的航班，每天工作到凌晨。他的不眠点亮了吉林大学地质工5楼不灭的灯火。
13: 大年老师说过什么？当我站在地质工5楼这个位置上，我心特别的踏实，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
11: 归国7年，黄大年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
14: 很郑重地告诉我说，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11: 归国7年，他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砥砺前行的价值航标，以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与祖国一起澎湃。
15: 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黄大年。

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得到最爱的裙子的空。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

0: 士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2: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1: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3: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1: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5: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1: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6: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啊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1: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
8: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0: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

0: 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1: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2: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3: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4: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5: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6: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7: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的做好旅客服务。
8: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跟你们。
1: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9: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0: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的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
1: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1: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

0: 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苗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 有了阿苗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2: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苗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3: 先进阿苗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5: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6: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7: 目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5: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6: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5: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6: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5: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文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6: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5: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6: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8: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10: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9: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11: 我们辖区在管的

0: 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3: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4: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5: 我们顶部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311历史底蕴为内核。
4: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都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6: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4: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3: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7: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3: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

0: 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宜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宜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1: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0: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2: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3: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2: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4: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4: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4: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我叫祝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7: 我叫张顺， 是常年吃着哈拉苏的。

0: 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十多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1: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2: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淑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几海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日本媒体7号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在首相官邸会见首相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古谢表示，这起案件极其恶劣，给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高市表示，希望日美双方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获悉，根据气象预报，受偏东急流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等4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到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文昌、定安、澄迈、保亭、陵水和三亚等7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有50到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到50毫米。海南省气象局已于今天16点30分发布暴雨4级预警。根据海南省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会商研判，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7点启动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1亿元。国庆假期，影院消费新业态持续升温，除传统观影外，不少影院依托超大银幕、专业声场的硬件优势，同步转播热门体育赛事。

0: 不仅丰富了影院多元化经营业态，也带来沉浸感拉满的观赛新体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当地时间7号，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报告称，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教育系统超过2万名学生和教职员工死亡。据波兰方面7号消息，波兰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14:29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呢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民间谚语露水先白而后寒，一指白露时泛白的露水，此时更透出几分寒意。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国庆假期，你是不是经常在高速服务区或者是公共停车场看到有新能源车主啊，摆出一种松弛到骨子里的状态，把车停妥，后排放平，舒服躺平啊，顺手打开露营模式，空调吹着啊，外接电锅呢还煮着泡面咖啡，后备箱里装着折叠桌椅，车尾支起一盏露营灯，车即是床，过夜的倚仗。今年以来，这样的床车自驾游啊是越来越常见了。当黄金周酒店房价翻着跟头上涨的时候呢，汽车正在悄悄长出一个短暂住宿的新功能。有人觉得新鲜哈，但是更多人开始担忧了。担忧什么呢？睡在车里休息质量有保障吗？疲惫赶路、疲劳驾驶的风险会不会增加？再者，不少人扎堆各类的停车场蹭厕所、蹭热水，甚至蹭洗衣设备啊，私人设备和公共服务的界限谁来划清？讨论最多的还是游客可以选择不住酒店，那酒店旺季靠涨价赚快钱的逻辑不就走不通了吗？要我说呀，酒店按供需涨价依法合情合理哈、啊，游客呢按照这个预算用脚投票，同样也是天经地义。那有人要星级酒店，有人要诗和远方，各取所需嘛，本来就是消费的常态。不住酒店又不是不花钱，省下住宿费可能会变成一顿大餐、一场演出、更深入的 city walk、临时起意的购物或者是休闲娱乐，待舒服了，让一家人多玩一天也是有的。酒店入住率和一座城市真正到手的旅游收入啊，真的不是一码事儿。所以说呢，床车大军带来的不只是住宿方式的变化，更是对旅游供给的一次重新出题。与其琢磨怎么把人们挡在停车场外赶去住酒店，不如想想怎么接住这批新游客。停车呀、充电呀、补水呀、洗澡啊、餐饮啊、娱乐呀，样样都是可以明码标价的生意。当然了，你价格得透明，服务得到位，谁接得住谁就能留得住人，挣得到钱。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说旅游业最该卷的不是价格啊，不是在追逐流量，而是更好的体验，让游客愿意留还想来，这才是最长远的生意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呢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了，您是不是已经踏上返程旅途了呢？今天全国多地同步迎来返程最高峰，公路、铁路客流叠加，交通运输各个部门也都在加大运力的投入，拿出各类细化的举措，保障大家。

0: 够平安顺畅地回到家中。公路方面，环京区域多条高速的返程车流一直处在高位，河北高速交警运用大数据分级预警，开放潮汐车道、应急车道，提升通行效率。江苏南京周边的高速车流量持续攀升，交管部门启用无人机开展路面巡查，及时处置路上的突发状况。铁路出行的同样热度不减，江西婺源站增开列车，增设岗位，做好重点旅客的帮扶和出站接驳。广铁集团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以上。广州南站更是刷新了记录，高峰时段的列车最短发车间隔仅仅40秒。为了应对返程大客流，上海地铁的多条线呢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到次日凌晨，方便夜间抵沪的旅客。那么具体情况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周红去现场看一看。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正处于返程客流最高峰。今天一早，记者在上海虹桥火车站看到站内人头攒动。申通地铁集团介绍，长假尾程返程大客流来袭，上海地铁1、2、10、17号线今晚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1号线上海南站站往富锦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0时，1号线上海火车站站往新庄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0时，2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农阳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2点30分，2号线浦东1号、2号航站楼站往中山公园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23点30分，10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五角场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0时30分，17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西城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0时，定点加班车只停靠指定站点。上海地铁10号线虹桥火车站多职能队长张玉介绍，
2: 昨天10月6号，我们的虹桥火车站地铁站进出站客流人次达到27万人次左右。我们地铁方面会根据客流，在今天对虹桥火车站地铁站的2号线、10号线、17号线进行一个定点加开班次，定点加开的末班车发车时间是在次日的0点。
1: 地铁2号线虹桥火车站多职能队长张开凯介绍，
3: 我们这边会进行一下列车的加开，让列车的班次进行一个加密，确保乘客在最短的时间内能上车。同时我们也会在车站内增加志愿者和相应的我们公司的增派人员，让乘客碰到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1: 国庆佳节，上海地铁各线路全面落实假日专项保障措施，在站厅、闸机、自助售票设备等关键区域增派值守人员开展现场引导，全力规避人员积聚、通道拥堵等情况，助力乘客高效安全通行。
0: 也希望大家顺利归家哈，把目光呢从轨道交通转回高速公路。这两天我们节目一直在关注高速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的话题，高速返程车流居高不下，其中呢新能源自驾车辆的集中上路也让充电需求激增，不少服务区都出现了车辆排队等候充电的情况。作为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河南省内高速服务区充电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王少卿、李鹏探访现场。
4: 在连霍高速开封服务区，新能源充电区井然有序，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5: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6: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有显示有没有空位。
4: 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经理王德波表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服务区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
7: 基本上不用等待也不用排队，大概每个车能20多分钟就充满了，基本上都是超充快充，保证这个司乘人员不排队不拥堵，能够快进快出。返程之间，我们那个全体管理人员在新能源充电桩附近对不熟悉充电桩的车主进行一个指导性充电。
4: 王德波说，一旦出现充电车位紧张，他们会引导车辆到对侧服务区或附近收费站充电。
7: 服务区出现拥堵的情况下，现在实行了这个高速公路这个通行费免费，我们建议就近

0: 到收费站附近去充电。比方说我们开封收费站、龙亭收费站、开封西、开封东收费站的下面，我们都已经提前沟通好了，有专用的停车场，让广大司乘节省一定的时间。
1: 有网友反映，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是全国充电最为繁忙的站点之一。记者实地了解后发现，返程高峰期这里确实存在充电排队现象，但整体秩序还算井然。河南交投漯河服务区经理宋旭华介绍，为应对假期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集中的问题，漯河服务区通过远端情报板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引导分流，开放双侧服务区充电资源互通共享，有效缓解了高峰时段的补能压力。
2: 现有的充电桩有16把枪，在高峰期的时候是不能够满足的。我们在来车方向的远端提前发布了情报板，告知要充电的车辆，前方服务区充电已饱和，让他们提前采取措施，避免大量积压在服务区。如果说是迅速的增加的多的情况下，我们会进行分流，介绍服务区临近的充电站。
1: 为增强服务保障能力，漯河服务区还紧急调用了2台移动充电车，可以同时给4辆车充电。移动充电车运营企业技术负责人康军好介绍，公司一共有12台这样的移动充电车，节假日期间都部署在河南各个高速服务区。
3: 一辆车的话，应急一般给40-50辆左右吧，流动多呀，比咱的充电桩快。单枪的话，达到120千瓦；如果是你另外一把枪不用的话，达到240千瓦。
1: 宋旭华表示，作为一座有着20多年历史的老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漯河服务区即将启动改造。
2: 目前漯河服务区已列入我们交投集团的2026年年底的改造计划，会增加充电站、换电站，我们新能源公司也会投入很多的充电位，来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
4: 真的是返程大考啊！这个国庆假期的返程大考呢，既考验铁路、地铁的运力调配，也考验着高速服务区的补能保障。从地铁加开夜间加班车安置晚到的旅客，到高速服务区呢，靠专人引导移动充电车远端预警来缓解新能源车主的充电焦虑，各类保障举措呢，都是为了让大家回家之路走得更顺。也提醒出行的朋友多留意路况，做好出行的预案，平平安安顺利到家。
5: 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商场呢，早已经跳出单纯购物的单一功能，玩法越来越多元了。国庆假期进入最后一天，城市微度假的热度并未消退。那过去我们逛百货图的是买件衣服吃顿饭，如今啊，再走进商场，迎面可能是剧本演绎、非遗市集、光影秀，甚至是 AI 课堂、银发模特队。从卖商品到卖体验，从到此一逛到此入戏，百货和商业街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换。这些新花样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又能否从假期爆款变成全年长红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观察。
6: 这个假期最明显的变化是，消费场景正在从卖商品转向卖体验。有的商场把餐饮街区做成沉浸式剧场，顾客一进门就入戏。石家庄沙之船奥莱2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80余家餐饮品牌中，石家庄首进占40%，正定首进达90%，还有6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7: 白蒲花间，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
8: 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刚才的那个就非常的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人。
6: 同样把看戏和逛街揉在一起的，还有长春这有山。6周年之际推出一山藏万象6场沉浸式舞台剧，汉服花灯巡游、非遗手作市集全天陪伴。而在上海，第一百货把高楼层改造成小剧场，脱口秀、悬疑剧、音乐剧几乎场场爆满。观众马女士说，
9: 可能体验感会更强一点吧，因为大剧场离得远，小剧场沉浸式更足一点，因为这个剧以前没演过，就觉得很新奇，就来看看。
6: 第二个新花样是老百货的壳和里一起换。上海第一百货沿街引入潮玩城市乐园，夜晚建筑光影秀点亮老建筑。 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府井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 IP 主题快闪店，全国整体客流近1500万人次。包头更用商圈加街区加赛事模式，包摆步行街上演火狐表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店、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课表。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老年顾客杨荣说：“
10: 下面逛逛，买买东西，上面嘛，开发开发智力，对吧？动动手，了解了解 AI， 靠那非洲鼓啊，上上营养课啊，那么唱唱歌啊，蛮好的。还是出来走走，看上去好年轻了。”
6: 外国游客也成了商圈的重要客群。上海南京路还把上海定制搬进第一百货，首个上海定制空间聚焦东方美学、非遗文化与当代设计，让入境游客把上海味道带回家。加拿大游客真说：“
11: 这些都很美，太棒了。我们想找一些真正传统的中国物品，不只是旅游纪念品。这里展示的手工艺品让我们觉得很棒。”
6: 从沉浸式演绎到老百货改造，从全龄服务到入境消费，百货的新花样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逻辑：把空间变成内容，把客流变成停留，把购物变成记忆。
4: 假期客流只是第一步啊，热闹过后，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摆在面前：怎么把人流变客流，再变留客？我们看到，有的商圈靠手电和限定款吸引年轻人，有的靠全年龄服务留住银发族，有的呢靠入境友好打通外国游客最后一公里。方向各有不同，但核心命题一致：线下零售不能只做交易场所，要做成购物体验、沉浸体验、社交娱乐的承载之地。那今年7月呢，商务部等9部门出台20条举措，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政策端已经明确指向零售加融合，那么一线商场怎么想怎么做，专家又如何判断线下零售的空间和路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6: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假期各地商圈的共同点是活动引流、手电落地、场景更新，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假期的爆款变成全年的长红。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告诉记者，他们这几年一直在给自己出题。
12: 那么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也铆定了三个方向，就包括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这三个方向。那我们会针对不同客群的一个偏好，然后来策划我们全年的各类的活动。活动带来的是全新的客流，那这些客流其实是会让品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呢，也能让新的业态慢慢的进入。
6: 任竹毅所说的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其实回答了吸引谁的问题，而留住谁则考验的是商场能否提供超越买卖的体验。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的观察是，老百货的转型核心不是换品牌，而是换逻辑，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
13: 传统的百货呢，主要是卖商品，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经营一段时光，那么也是想让消费者收到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年轻人他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自己喜爱的文化类的、体验类的一个偏好，那我们的老年人他也可以在这边呢找到自己的喜好。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各种业态的一个融合，包括文商旅体展的一个融合，能够激发就是消费者他更多的一个消费需求，也是从全时段、全客群来去提供相应的服务。
6: 王亚楠提到的全时段、全客群和文商旅体展融合，正在成为线下零售的共识，但要把共识变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还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撑。 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

0: 务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1: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同时零售啊，它不仅是要满足这些喜欢网购的年轻人的这个需要，它也要面向老年人等各类群体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所以包括像手电啊、首发经济这样一些业态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都在说明了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同时线上的零售啊，实际上也需要线下零售的支持。你比如说一些社区的冷库啊、闲置仓啊，实际上是支撑我们线上的零售新业态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保障。
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教授陈立平则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给出了判断。
2: 围绕着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主题来展开，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0: 假期会结束，但城市微度假和零售创新不会停。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从手电经济到入境友好，从国风沉浸到全龄服务盘活消费，关键仍是读懂人、留住人。
3: 假期的热闹总会过去，但商场里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尝试呢，不该只是节日里的烟火。年轻人愿意来打卡，老年人能找到课表，外国游客能够带走一份城市的味道。这些变化说明实体商业的价值啊，不只是卖货，而是给人一个走出家门的理由。把这份心思坚持下去，把一时的热闹做成日常的诚意，线下消费的烟火气才能越烧越旺。
4: 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刷到过网红乡村的唯美短视频吗？实际到了地方，会不会和想象当中有很大落差呢？这个国庆假期免费开放的传统村落成了不少人出游打卡的热门选择。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这几天呢就出现了客流高峰，甚至啊连续多天启动了限流。这个不收门票的古村落，靠着枫阳林湿地还有清澈的溪水，被网友称作绿野仙踪。来自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5号，西溪南村在该平台站内搜索量同比增长了16.8%。不过有网友留言啊，所谓绿野仙踪名不副实，溪水有些浑浊，停车不方便，公厕难找，等等等等。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的考验呢？咱们跟随总台中之声记者管欣一探究竟。
5: 10月4号，西溪南村已经连续第三天启动限流措施。当天下午，狭窄的进村道路车辆通行缓慢，沿路居住的村民举着牌子招揽生意，院内停车每辆10元。进入村子，首先要路过一座平板桥，激增的游客给现场的秩序维护带来了压力。西溪南村是一个免费的传统古村落，新安江支流丰乐河穿村而过，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沿河而建。村口绵延6公里的枫阳林是村庄的绿肺，参天大树与潺潺流水构成了绿野仙踪的生态秘境，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这里打卡。
6: 这算是绿野仙踪是吧？
5: 记者注意到，溪水还比较清澈，但和夏日比起来，绿意略显逊色。一对来自外地的情侣游客告诉记者，这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7: 因为现在怎么说，它都不是夏天了，所以你来之前，心里倒是稍微都会有一点那个，就是预期它会不会有湿结。
8: 他们说下雨。
7: 它也会有泥汤子，但还好吧，我觉得水还可以，挺清的。
8: 我以为就是很浑浊的，
7: 我以为会很，
8: 但是过来水还挺清的。
5: 记者梳理网友留言和实地对比体验，注意到西溪南村绿野仙踪般的景色与天气、季节等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 尤其是汛期，如果遇到丰乐河上游泄洪，溪水有时会有浑浊的情况。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党委副书记胡建林告诉记者，
9: 因为上游是丰乐水库，现在只要上面一发洪水预警，上面就会泄洪，它一层库容，我这里两三天就得黄，洪水过后我这里还得黄两三天，今年我就是差不多黄了50多天。
5: 国庆假期前几天，当地阴雨绵绵，穿行在西溪南村枫阳林的林间小道难免有几处积水，影响游客快速通行。有游客提出疑问，为何不把这条小道进行硬化？在此处巡查的管理人员表示，
10: 这不能硬化，我们这边钢筋水泥不能进的，这个我叫人来处理，我们叫人拿石子来把它填一下就好了，因为这两天下雨啊，游客多。
5: 胡建林也表示，西溪南村的旅游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
11: 这条道也有一个保护的原则，三个不让，第一个钢筋水泥不让进来，第二就是各类的业态活动不准进来，
12: 有一些业态是限制的。
11: 第三个是外来的生物不准进。这个林子里面有113种鸟类，是为了维持这个生态的平衡，我们必须在这片最小范围内的，既能让游客能够进来旅游，又能够保证生态的这个保护。
5: 据介绍，目前西溪南片区的业态种类达到了131个。不过，多位游客告诉记者，景区总体商业氛围还在接受范围内。即使在节假日，每晚200到300元也可以住进这个村子的民宿。
8: 这个还是比较贴近自然。
10: 对，
7: 作为一个免费的地方，是挺好的。别的那100多那种地儿，门票的地儿对比，他那这儿已经挺好的了。
5: 夜幕降临，记者坐上竹筏畅游丰乐河，体验了西溪南奇妙夜。别具徽州特色又形态各异的鱼灯吸引了很多游客打卡拍照，但游客也有更高的期待。
13: 坐船的时候两边的那个
14: 景色有点单调，你觉得？
9: 既要满足大家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不太干吧，另外一个呢也要兼顾保护这个生态。这林子里面有若干的这种，包括像萤火虫啊、臭带鸟啊，过度的量化对生物非常好。
5: 记者在探访中还注意到，村里的公厕相对较少，有的女厕门前要排队。胡建林回应说，
9: 最近我们就在开始解决游客比较反映多的公共卫生间的问题，但是呢离这个游客的期待呢还有那个啥，
15: 还有点差距。
9: 这里是要跟老百姓共生共赢的，这些东西对老百姓来说还要征求他们的意见。
5: 数据显示，2025年西溪南村片区的游客达到了240万人次，而今年前8个月游客也已经突破了238万人次。胡建林说，受天气影响，今年国庆假期前3天游客数量与去年相比略有回落，但短短几天也超过了6万人次。
9: 针对游客投诉的摆渡车运力不足的问题，为什么运力不足啊？不是运力不足，是人车一混行以后，摆渡车要让人嘛，速度骑不上。于是我们就做了人工步道，在外围扩容了一个将近2000个停车位的停车场，再把摆渡车买到21个来进行游客的接驳。
5: 一个网红打卡地能热多久？西溪南镇镇长汤旭芳坦言，
16: 现在市场太难摸了，再一个就是文旅这个风口变化太快了，你这种在这种全面的情况下，你不知道下一个风口是什么，有的地方莫名其妙的就红了，就红了。我们还是想就是注重游客体验，集体增收，能够实现这个带动化。
3: 免费的绿野仙踪火了，可是流量来了考验才刚开始。溪水浑不浑得看季节看天气，停车难公厕少却实实在在是个短板啊。好在当地守着生态优先的底线，也在扩容停车场，增加摆渡车，修补服务上的细节。网红风口谁也摸不准，但能不能让游客愿意再来，靠的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把每一个具体的问题解决好，守住生态，补上服务，流量才能够真正变成流量啊。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
17: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个国庆假期看电影啊，成了不少人休闲放松的热门选择。随着假期接近尾声，2026年国庆档呢也迎来收官，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国庆档总票房突破11亿元，恰逢档期。

0: 收官的节点，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为中国电影的国际化表达再添了注脚。今年国庆档，国产影片持续深耕类型化创作，电影加多元玩法呢，不断拓展文化消费的边界。当电影不再只是影院里的两小时，它能给我们的假期生活带来哪些新的可能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起去看一看。
1: 今年国庆档，国产影片持续推进类型化探索，题材边界不断拓宽。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也充分印证了这些趋势。
2: 首先是票价更亲民，平均36.3，加上各地补贴，观影门槛降了，丰富了假日文旅消费的选择。其次是国产片表现亮眼，《神探之痕迹》档期内持续领跑票房，其他影片悬疑、喜剧、动画类型齐全，观众选择丰富。另外，暑期档影片的长尾效应也很明显，《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这些高口碑电影在国庆档仍有千万级进账，说明好口碑的电影生命周期正在拉长。
1: 档期内共计多元，十余部中外影片同台竞技，覆盖全年龄段观影人群。
3: 哇，美丽的地球，我又回来了！
1: 既有适合全家共同观看的合家欢动画，也有面向年轻观众的硬核动作、悬疑犯罪作品，还有聚焦中老年情感生活的现实向影片。新片错峰上映，在假期不同节点持续为市场注入活力，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观众选择更加理性，口碑成为影响影片后续走势的核心因素。市场告别档期红利，依赖回归内容为本的发展逻辑。与此同时，电影加模式持续升级，助力假日文化消费提质扩容。影院不再只是单纯的放映空间，不少影城叠加书吧、文创、休闲体验等业态，凭票根、联动书店、文旅景区推出优惠活动。部分取景地借影片热度带动文旅打卡，形成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比如这个国庆假期，辽宁沈阳把一块银幕和一座座场馆串成了打卡线。辽宁省科学技术馆某影城经理戴占涛介绍，
4: 我们这儿不是传统的商业院线，而是科技馆加院线的复合空间。在国庆期间，很多观众上午在辽博看古代辽宁，下午来到科技馆做科普互动，晚上在巨幕影厅看一场电影。电影不再是一两个小时的事儿，而是一个消费链。一般来说，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很难融合，但我们通过638平米的 IMAX GT 银幕以及科技馆本身的科普空间，将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相融合，打造了沈阳文旅城市的新景点、新地标。
1: 国庆假期，《机器人之梦》、《德贤锦志》等以下线影片通过拼好片的拼团看电影的方式再获重映。这一模式也继续在改变电影院和观众之间的关系。
5: 今天看《机器人之梦》就是感觉跟买普通的电影票一样，而且非常的便利快捷，就是以前想看的电影现在有更多的机会，然后重新来看，就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好。
1: 拼好片由观众先提出需求，平台通过观众拼团把分散的观影意愿聚集起来，达到一定条件后进入影院放映。观众不再只是被安排的消费者。如意电影项目负责人李金雷表示，拼团机制提供了一种更直接的市场信号。
6: 首先是我们看到观众的需求产生了变化，很多高分佳作想看却已经不再用了，所以我们就应运而生了这个产品。以前的单向供给，现在我们变成了从需求加供给双向驱动的模式，用户许愿想看的内容以后，按行业规则来引入片源。在影城选择上，我们会依托如意电影710家的直营影城，那么会优先的选择6星级和5星级的优质影厅，保障观众拼好片的体验。
1: 过去，一部影片重新上映，需要面对发行成本、排片资源、观众规模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对于一些并非当下热门，但拥有稳定影迷群体的电影来说，真正困难的未必是没人喜欢，而是这种喜欢是否足以转化为一场可以落地的放映。中国传媒大学文旅融合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刁基诺认为，
7: 它本质上其实不是在搞一个影迷的团购，而是完成了一次电影放映逻辑的一个范式的调整，让这些口碑佳作持续的得到这个大荧幕的曝光。那第二层其实是它在调整规模的适配，它会把分散的这种个体的渴望聚合在一起，同时又去激活影院闲置的非黄金影厅，让小众的这种真实的需求拥有了商业化落地的通道。

0: 除了由用户需求反向驱动内容供给的机制，不少地区还依托存量公益放映阵地开展公益放映行动，探索电影产业多元发展韧性，为行业打开票房之外的产业价值新空间。今年国庆假期，甘肃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打造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
1: 我发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是我们细微的一些小现象，都是存在着各种科学的原理的。这种方式的话呢，不仅比课本上更容易接受了，我们也更有兴趣。我很期待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0: 依托这一全域公益放映行动，甘肃持续推动光影科普走出展馆，下沉基层一线。校园是科普宣传的重要阵地，在甘南州周区县，当地在县初级中学开展特色科普进校园活动，放映科普影片及红色科教影片《钱学森》，将科学知识普及与科学家精神、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合。甘肃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窦清丽告诉记者，除线下实景体验外，活动同步搭建线上科普平台。
2: 我们坚持荧幕搭台，科普唱戏，以光影为载体，科普为内核，把前沿科技、实用常识送到全省、乡村、校园和广场，给孩子们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
3: 电影市场的活力既来自优质影片的供给，也源于消费场景的持续创新。拼好片，让老片重回荧幕，让观众从被安排的人变成点单的人。公益放映呢，把科普送进乡村校园，让电影融入更多生活场景。票房之外，电影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也在被更加充分的打开。中国电影向内打磨内容，向外拓展场景的这条路正在越走越宽。
4: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5: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6: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5: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算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5: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8: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9: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5: 人间烟火丰盈，
10: 万家共赴美好。
5: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在一起。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中国航天科工六院研究员、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杨佩娟的故事。请听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采制总台记者郑颖、宝音、张永鹏。
15: 我们就是甘当初入时，在航天路上铺上路，你们走起来就好走一点。我觉得我也就算发挥了余热。
3: 杨佩娟，1943年生，今年83岁，中国航天科工六院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他参与了东方红一号固体燃料配方研究和20多个项目配方研制及主要性能的质量控制，并将微机应用于材料的能量计算和性能测试。曾获国防科工委科研成果奖、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称号。杨佩娟扎根塞北半个多世纪，是我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拓荒人与坚守者。
16: 你这样爬楼上下会觉得累啊？
17: 我不觉得累啊，我这底下那个走圈我走得起。

0: 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抠图，你可
1: 航
0: 以把
1: 天人杨
0: 抽
1: 佩
0: 象
1: 娟
0: 的
1: 很
0: 图
1: 新潮。
0: 背景，
1: 前几天的中秋
0: 我把
1: 节，
0: 背景，
1: 她借助人
0: 我
1: 工
0: 把
1: 智
0: 他
1: 能
0: 需
1: 软
0: 要的
1: 件，
0: 背景，
1: 把
0: 我把
1: 家
0: 他
1: 乡的
0: 必
1: 外
0: 须
1: 滩
0: 要的
1: 风
0: 风
1: 光
0: 格
1: 添
0: 加
1: 加
0: 在
1: 到
0: 下
1: 自己
0: 面，
1: 的
0: 但
1: 照
0: 是
1: 片
0: 我不
1: 背
0: 要
1: 景
0: 给
1: 上。
0: 他下面的图片，我不用给他，他加出来挺好看的耶。
1: 算起来，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从沪上江南到塞北大漠，这一步跨得很远。但对杨佩娟来说，敕勒川再远，也远不过自家门前的洋人租界。
2: 在静安区，我们住的呢叫做张家花园，有时候到就这个周围吧走一走，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什么有的大楼门口站岗的人呢？是外国人。我父亲就说嘛，因为我们国家比较穷，比较落后，所以呢就受人欺负。所以我从小就受到这样的一个教育。我总觉得我们大家快快长大，我们齐心协力的把我们国家搞得富富的。
1: 1958年9月20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化学物理系的杨佩娟是第三届学生。
2: 因为我们国家特别需要两代一新这方面的人才，我把它看成是党给我的一个召唤。不管怎么样，我应该听党的话，那我当然就要选祖国最急需的地方，我就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填了第一个。
1: 大学里力学系主任叫钱学森，化学物理系主任是郭永怀。课堂上，老师恨不得把所有知识一股脑教出去，学生急着把所有知识一膀子揽进来，只因为国家需要。
2: 我记得这里头几门基础科学里头，我们就是整个学校的课本来说，有 A 级、B 级、C 级，是有这么三种三类里头，我们基本上都是 A 级，所以我们当时都觉得挺辛苦，看到别的系的同学有的没有那么辛苦呀，我们整天11、12点的都学不完的一样的啊。
1: 1965年，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四研究院迁到了呼和浩特，这是我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试验基地。第二年，从大学毕业的杨佩娟就来到这里工作。
2: 一到内蒙来，确实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个地方是，应该是算一个艰苦的地方。我觉得也这个落差确实是有点大，而且生活习惯呢都完全不一样。紫外线太强了，我那一弄我就起疙瘩，紫外线过敏，蔬菜、青菜啊，那是我也吃不上。天特别冷，我的脚穿了毛袜子，穿了毛皮鞋，还要2个小时才能暖和过来。
1: 可是和工作的难相比，生活的苦对杨佩娟来说压根儿算不上什么。
2: 别人能在这生活，我也能够在这生活，这是我是有信心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而且是最最关键的事情，我是到这儿来，搞祖国的建设来的。我的建设的本领在哪里呢？所长一介绍以后，我就心里就，哎呀，特别的着急了。这个所是搞什么东西的啊？不要说里头的具体内容。那个就是基本的这个术语我都不太知道，那怎么搞呢？就是啊，我的劲儿使不上来怎么办？这可是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来为祖国贡献我的力量呀，我白学了，我特别的迷茫。
1: 书本到实践的壁垒，杨佩娟迈不过这道坎了。她给老师钱学森写信，讲述自己的苦闷。
2: 所里机要室跟我说：“杨佩娟，你有一封机要信。”哎，我都觉得很奇怪。我一拿到一看，呀，钱老的回信，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也非常非常的意外。钱老能给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回信啊。
3: 杨佩娟同志，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了。我们在大学里所学的那一点东西，比起事业的需要来，是很不完全的，也是很不足道的。大量的知识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学到。读书是学习， 使用也是学习。

0: 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你已经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定，
1: 最重要的是需要在工作中学习，
0: 又受过一定的基础训
1: 练，在工作中学会学习，
0: 只要坚持，
1: 要在工作中坚持学习，因为我们时代是在前进的，许多新东西不是你学校里下能都学好了才来干的。那钱老的指引啊，确实是啊，给我开了一扇门，这就有了方向了。
2: 至今仍在轨环绕地球飞行的东方红一号卫星，1970年4月24号成功入轨，这其中就有杨佩娟的一份力量。
1: 我们那天成功了以后，我们真是太高兴，太高兴，比任何时候都高兴，激动的都是啊，我们在这个小区的院子里啊，敲锣打鼓都蹦起来了啊，就那样的，真是比吃任何再好的东西，还要高兴。我们中国人真的站起来了。
2: 1982年10月12号，中国自主研制的前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成功发射。在此后的职业生涯里，杨佩娟先后参与了亚洲二号通信卫星用上面级发动机等20多个项目，含能材料配方研制的质量控制。
1: 这两个东西啊，弄出来的话，确实是使得我们国家呢，在航天啊，国防方面啊，在美国啊、苏联啊，还有法国啊、日本啊，我们排到了第五。过去我们是没有地位的，我们是没有的，对不对？
2: 如今83岁的杨佩娟还能玩转智能设备，得益于在工作中学习的信条。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她就接触学习了计算机。
1: 因为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79年的时候有一个计算机学习班，去了半年，学会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我这个人就是这一个毛病啊，就是学了就想用上去。
2: 那时的微型计算机没有鼠标，只有键盘，操作界面甚至都没有中文适配。但学了半年计算机的杨佩娟，就敢琢磨怎么把它用到工作中去。
1: 那时候我们的主体就是推进剂的研制嘛，我就觉得。

0: 啊，弄，当然跟我们团队是在一起弄。
1: 杨佩娟团队把危机在院里首次应用于推进剂研制后，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测试的准确性，缩短了研制周期。
0: 这下子好了，那所里的人，配方师的人都来请托我们来计算了啊，而且呢，我们能很快的就给他们啊交出答案，所以我也挺高兴，起码我的东西能够用上。
1: 优于他人的成绩背后有着超乎旁人的付出，为了搞科研，把夜熬穿是常有的事儿。潘晓卫从上世纪90年代起和杨佩娟共事，见过杨师傅这个江南女子为了工作的那份坚韧。
2: 她当时不会骑自行车，她来上班需要坐公交一个多小时，当时公交车又冷漏风漏气的，我就说那个杨叔当时也真是能坚持下来。
3: 我就是比较勤奋，没什么本事，另外一个比较认真。
0: 我每天坐车要坐很长时间，早出晚归，晚上呢我要比别人晚回，我们院子里人都不怎么认得我了。
4: 您觉得值吗？
0: 值。一个人的生命最主要的就是要能够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
1: 62岁退休以来，杨佩娟从不让自己闲下来，对一切新鲜的事物她都保持着孩子般的好奇。
0: 我觉得我现在还活着，我就要把世界上头最新的东西我要能看到，对不对？要不我现在活着干啥呀？那么看怎么看呢？就要学的呀，不学我怎么能看到？因为这也是我活的价值了，来体验一下现在世界上发生的最新的东西。
3: 我见证了我们的祖国从贫穷落后的一个旧社会，到今天航天都已经发展到了中国空间站。
1: 精力允许的时候，杨佩娟乐于走到年轻人中间，把这些年来对航天事业的思考和观察分享开来。
5: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现在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
6: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7: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佳莹。
0: 祝贺我们的这个空间站也建立起来了。我在这个模拟的里头，我到上面也进专门进去体验了一下，都觉得哎呀，真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啊，到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对我们啊中华民族，我感觉到太自豪了。
5: 3、2、1，点火！
1: 每一次的神舟飞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好亮了！
9: 我一会儿出差。
1: 每一次的太空行走，
10: 神舟23号报告，神舟21号报告，
8: 感觉良好，
9: 感觉良好，
6: 感觉良好。
1: 每一句感觉良好，
8: 感觉良好。
1: 如果这些声音能穿越60载光阴，传到阴山脚下毡棚里那个上海姑娘的耳中，大概她做梦也能笑醒吧。
0: 我们第一代人的工作没有白做，而且我们后来的比我们做得更好。
11: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张永鹏。采访那天，杨佩娟身穿一袭长裙和淡紫色外套，脖子上搭配一条白色项链，买了30多年的衣服穿在身上依然利索。尽管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但藏不住的是上海口音，还有那份对生活的精致追求。在航天城采访他时，几米开外都能听到先生的声音。聊到他的成功，他大笑，

0: 聊到当年同事们的付出，他唏嘘；聊到当下时兴的人工智能，他兴奋。杨佩娟还在梳理融入共和国航天史里的自传，她说把退休之后参加过的活动也记录下来，附上自己修的图，算是又开的眼界。这位83岁的先生还在好奇地看着新鲜的世界。
1: 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人类要告别闰秒了，再过一周左右呢，世界计量大会将投票表决一项提案，你从2027年起协调世界时 UTC 不再通过闰秒与地球自转保持同步。多出来的这一秒为何让金融、电力、互联网、导航行业倍感困扰？取消闰秒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改用闰时替代闰秒又有哪些利弊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国庆假期即将结束哈，一首毛不易的《一程山路》送给你，一程山路收进行囊深处，往后的烟火日常也祝您能够慢慢的走成坦途。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在唐营的元帅帐内，唐营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亲自给湖广襄阳王手下的新野县总兵樊登松了绑绳。樊登莫名其妙啊，秦元帅呀，我既然被你们生擒活捉，哎，我就应该为我家主人尽忠而死，身为大将我还能怕死吗？请问元帅为何给我解去绑绳？秦二爷是满面带笑啊，樊将军有所不知，我并不是让尉迟将军把您生擒活捉，两军疆场是没有办法，我是想让他把您请到我的帐内。樊将军，我想烦劳你给湖广襄阳王雷王爷捎一封书信，这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儿啊，如果樊将军能够帮忙，我这里略表心意，先备上几杯薄酒，然后跟将军详细谈一谈，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哦，樊登明白了，好好，秦元帅，那么我就打搅了。秦琼秦叔宝传下命令，时间不大，就在中军大帐之内调开桌椅，摆上了一桌酒席。秦琼请樊登上座，樊登不肯，两个人就平坐了。尉迟敬德、程咬金、徐茂公在旁边陪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秦琼这才把当初跟湖广襄阳王雷大鹏彼此交好的事情跟樊登说了，又告诉樊登，雷鄂豫死在我唐将之手，那是因为两个马童王九龙、王九虎报我秦琼的活命之恩，所以呢才把雷鄂豫杀死的，并不是我唐营的战将杀死的雷鄂豫。樊将军呐、啊，这一回我唐军南征，军中的大事秦王千岁都让我秦叔宝做主，樊将军想请你给湖广襄阳王雷王爷捎过书信去，劝雷王爷念及跟我秦琼的旧交，念起大唐这一次开国之后灭天下各路反王，是为了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所以呢希望雷王爷顺天应人归降大唐，千万千万不要从中作梗。如果说雷王爷归降大唐了，我一定请秦王千岁奏明当今万岁，一定保住雷王爷湖广襄阳的地位，不然的话大唐几十万大军压境，双方打起来刀兵涂炭，水火之灾，老百姓也不能安居乐业，而且双方都要损兵折将啊。樊将军，你说我说的话对还是不对呀？是啊，秦元帅言之有理。好啊，秦琼点了点头，就跟身旁的徐茂公说，三弟呀、啊，就请你把这封书信写好了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去写。徐茂公站起身形，冲樊登抱拳拱手，请樊将军先坐这吃酒，我先告退一时，把这封书信写上。徐茂公走了，秦琼就问樊登，樊将军，您看这事雷王爷能够应允吗？哎呀，秦元帅呀、啊，这信我是可以带给我家王爷，至于王爷能不能答应，那可是你们双方的事情，末将可不能做主了。大家吃饱了喝足了，
徐茂公也把信写好了，来到酒席宴前把信念了念。秦琼一听这言辞写得挺合适，秦琼呢就拿起笔来，在下边烙了自己的名字，盖上自己的印章，把墨迹印油全都斩干了之后，装进信封，用火漆给封好了，双手递给樊登。樊将军，请您代劳了啊，请元帅放心。樊登站起来告辞，当兵的就把樊总兵的马喂好了，刀也给他挂上了。秦琼、秦叔宝带领众人就把樊登送出唐营外。樊登站住，抱拳拱手：“秦元帅，众位将军请回吧。如果我家王爷真能应允此事，往后咱们同在一个营中当差，还得多亲多近，还劳秦元帅跟诸位将军多多照顾啊。”樊将军那是自然，请吧。樊登、陇思江任等班安上了马，拱手告别，然后拨转马头，一催坐骑，直奔新野县。等到了新野县北门之外，樊登一看西野县城门关的吊桥扯着，哎，开城！城上兵将一看樊总兵回来了，赶紧把城门开着，吊桥放下来。樊登催马进了城了，兵丁关城门扯吊桥，众战将赶紧过来迎接。哎呀，总兵大人您回来，您回来，您受惊了啊！没事没事，咱们回府再说吧。大家到了总兵府衙门，下了马之后进府中落座，樊登呢就把秦琼托自己带书信的事跟众战将一说。这些偏将衙将一听，总兵大人，那咱们这西野县怎么办呢？冲外唐兵几十万呐，咱们打也打不过唐兵，既然秦元帅让我带信，那就是想让雷王爷归顺大唐。我看呢，反正新野县也保不住了，咱们把新野县四门开开，整顿人马，马上兵撤襄阳，面见王爷，请王家千岁定夺，好吧。众战将赶紧按樊登的命令把人马调动好了，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然后贴出告示，老百姓全都知道了。老百姓就瞧着樊登指挥人马撤走了，紧跟着唐军就进了新野县，出榜安民，城头上改换大唐的旗号。秦王千岁让元帅秦琼传下命令，在新野县歇兵三日，人马启程兵奔襄阳。咱们书不说废话，唐军休息三天之后，由打新野县起兵告奔襄阳，一路之上也就是行军呐、吃斩饭呐。等这天到了襄阳正北了，二爷秦琼跟秦王一看这地势，襄阳这地势不错呀，十分险要，汉水呢有点西北流向长江，从这儿穿城而过，拐了个弯儿。秦琼请示了秦王李世民，就传下命令在城北扎营，主营呢扎在城西。唐兵马上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立营门、栽打跟扯都旗，把营寨安好了。秦元帅升作中军大帐，点名过某，发放军情。诸事安排好了之后，秦琼就跟徐茂公两个人带着亲兵出了大营，到襄阳城外走马看一看襄阳的地势。一看襄阳啊，城势很高，城上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刀枪密排，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城门紧闭，吊桥扯起，看起来城中是有会用兵的人呐。秦琼就跟徐茂公说：“三弟，不知道樊登将军把书信捎进襄阳，雷大鹏看完这封书信之后，他怎么想啊？”二哥呀，
要依我说，咱们信写的是情意恳切。如果说雷大鹏听了您的话，就应该现在开城门迎接我唐军进城。现在城门紧闭，城头之上布置城防，看这意思是有意跟咱们唐。

0: 兵，两军疆场交锋啊。是啊，我跟雷大鹏是知己的好朋友，他为什么就不听我良言相劝呢？这雷大鹏是个明白人呢。二哥呀，虽然说您跟雷大鹏是要好的朋友，也许雷大鹏他愿意，可是您要知道雷大鹏他们亲哥仨呢，这雷大彪、雷大豹，要是不听雷大鹏的，决心要跟咱们大唐势不两立，这事情可就不好办了。或许因为雷鄂豫是雷大鹏的亲生之子，他们老哥仨就这么一个儿子，为了雷鄂豫跟您翻了脸，这事也保不住啊。那好吧，三弟，咱们见机行事吧。两个人带着亲兵拨转马头回到营中，秦琼传下命令，要好好守营，严防敌人偷营劫寨。秦琼、秦叔宝坐在中军大帐之内，应该安歇睡觉了。秦琼不敢回去睡觉啊，他着急呀。秦琼为什么着急？虽然说洛阳没事了，可是秦琼就琢磨，现在朝中旨意下让我来打襄阳，可是大刀苏烈这个人不好惹，难道说他真的撤兵走了吗？秦琼想不明白这件事儿。再说了，如果说到了襄阳，雷大鹏真归降了，马上撤兵也好办；如果说天下太平了，没有其他反王，没有苏烈这些人也好办。现在唐兵几十万就仗着我们瓦岗山这些哥们弟兄在两军疆场打仗呢，到底这雷大鹏是怎么回事呢？秦琼不知道书中暗表，还是徐茂公猜对了。樊登由打新野县带着兵撤到襄阳之后，面见湖广襄阳王雷大鹏跟二王爷雷大彪、三王爷雷大豹，把新野县的战情禀报清楚了，就把秦琼的书信呈上了。襄阳王雷大鹏把这封书信打开了，看过之后，樊将军，请你念一念吧。樊登是高声朗读，念完了之后，雷大鹏就说：“众位将军呐、鄂豫是我的亲生之子，我们老哥仨就这么一个儿子，他死在洛阳，按说我应该给儿子报仇。”可是你们听明白了吧，这并不是秦琼的过失，而是王九龙、王九虎报恩，所以他杀了新的主人。嗨，我也想开了，这是命啊，这也是该着的事儿。因为我是了解秦琼的，想当初我们十几家反王跟大魔国结盟的时候，我跟秦琼交成了知心的朋友，秦琼、秦叔宝确实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啊。而今我一直不忘秦琼对我这份情谊，你们看这封书信写的是义重情深，言辞恳切。再说大唐自打开国以来，以仁义治理天下，如果我们归了大唐国，秦元帅保证要在秦王面前把我在湖广襄阳的势力保住。你们也知道，两国相争，肯定双方都要损兵折将，而且老百姓不能安生度日，刀兵涂炭，水火之灾呀。我看呐，大唐国仁义之士无论征讨什么地方都所向无敌，冲着秦琼、秦二哥，咱们就归降大唐吧。襄阳王雷大鹏说完这话，手下文官武将说什么呀？ 你是王爷，什么事由你做主。因为这些文臣武将都知道，大爷好说话，二爷雷大彪脾气火爆，三爷雷大豹是个混小子呀，得看看二王爷跟三王爷的态度吧。大家伙瞧着，雷大鹏说完这话之后，二爷三爷就火了。不成不成，大哥，这可不成。老二说话了，大哥，何算秦琼说几句好话，咱们这孩子就白死了啊？明天唐军到了，我得跟唐将分个高低，见个输赢，给我这鳄鱼侄儿报仇雪恨。哎呀，兄弟呀，凡事三思而后行，千万不能轻举妄动。要是双方一列阵，咱们打不过唐兵唐将，这事情可就不好办了。你们还是听我的吧，保住咱们襄阳的势力要紧呐。老三不愿意了，
1: 哎，大哥，这事儿可不能听您的。哎，咱们打不了啊，咱往南边，南边还有石锦州的地盘呢，且能跟他折腾一阵子呢。
0: 哎呀，三弟呀，你可不能说出这种混话来呀。
1: 哎，谁混呢？我这侄子不能白死，你不打我打。
0: 雷大鹏劝了半天，这哥俩就是不听。雷大鹏没有办法，好吧，如果你们一定要打，你们哥俩带兵出战，我可不露面。见了秦琼秦叔宝，我这话可不好说呀。两军疆场，如果秦琼问起我来，你们就说我染病在床，这仗啊你们爱怎么打就怎么打，我是管不了了。老二站起来了，大哥您甭管了，这一仗我们先打打看看。好吧，雷大鹏是给自己留个退身步，心说等你们哥俩顶不住了，我呀再出面收拾残局。雷大鹏是摇着头漫步走下银安殿，他知道有秦琼秦叔宝，有瓦岗山这些战将，二弟三弟出战也得是败战而归呀。到了第二天，吃完早饭之后，襄阳城中就有了动静了。雷大彪雷大豹点起了3000人马，来呀，响炮出兵，打打打。头声炮响，襄阳城城门开放；二声炮响，金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随坐马，各道司将。二王爷、三王爷带着几十员战将、3000大兵撞出城外，直奔唐营。一声炮响，啪，就把阵势裂开了。来，擂鼓叫战！不不不不不，打打打！唐兵唐将啊，你们赶紧出来呀、啊！我们要给少王爷报仇雪恨呐！二王爷、三王爷指挥兵将擂鼓叫战，这声音呢就传到唐营之内了。营门小校来到中军大帐，秦元帅，现在襄阳兵将列队叫战，好赛他！二爷秦琼马上来到秦王李世民的帐中，禀报李世民，请李世民登上瞭望台观敌料阵。然后秦琼来到营中，升坐中军大帐，点齐了2000兵将，来呀，杀出大营，打打打！唐营内三声炮响，秦元帅指挥大队人马撞出大营，人马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双方人马把阵势列圆了，襄阳王的兵将往对面一看，唐军的阵势也是大吃一惊啊。虽然人马不多2000，但是重斩将盔明甲亮，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正当中掌旗官高挑一面帅都旗，三丈标杆糊了金顶，绿缎色大旗被风一刮，扑噜噜横书就卷，上边绣着一行小字：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秦。秦琼是金盔金甲绿战袍， 怀宝另骑另箭，胯下胡雷宝压住全军大队。秦琼跟众战将往对面一看呐，襄阳王手下的兵将也是威风不小啊，当中间两杆闹龙都齐，两位王爷压住全军大队，众战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不下几十员，如同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当中间的二王爷跟三王爷。这时候雷大彪就问了旁边手下的战将，
2: 哎，双方列阵了啊，哪位将军撒马一战给少王爷报仇了？
0: 雷大彪手下最得力的战将，头一个姓梁叫梁仲，
1: 二王爷，您瞧我的，我打的头一仗。
2: 好啊，给梁将军擂鼓助威，不，
0: 战鼓齐鸣。梁仲一抬腿，摘下刀，双足一点蹬，邓克飞虎山催坐下马，直奔两军疆场，双足一扣蹬。秦琼一看呐，对面这员战将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黄脸膛，黄金盔，黄金甲。秦琼一歪头，尉迟将军，这头一仗你来打，你要记住了，必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以显咱们大唐国的国威。
1: 好嘞，二哥您瞧我的吧。
0: 先锋官尉迟敬德就跟一团黑旋风似的直奔两军疆场，俩人碰面，敬德一扣灯把大枪一摆，
1: 对，对面什么人？
0: 在下湖广襄阳王手下大将梁忠，你是何人？
1: 哎，你坐稳安桥听阵，父亲尉迟担子明公，自表敬德。哎，
0: 好啊，这么说你就是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的尉迟恭。
1: 嘿嘿，我不怕你，你尝尝爷这口刀吧。
0: 往前一催马，唰，这刀就下来了。庆得心说，你既然知道我是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的尉迟恭，你还敢先下手，你也配？
1: 嘿，瞧我的，
0: 竟得手底脆呀，你下手我也下手，那同时下手就看谁的枪快谁的刀快了。
1: 他往前一催马，啪，看枪，那边刀下来，这边说看枪，
0: 龟背驼龙枪的枪尖儿就到了。
1: 梁仲可愣了，打仗这叫玩命啊，
0: 到底这一仗胜负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马的冲力往前这么一扎，烫，枪尖就扎进了梁中的胸膛。襄阳王兵将全傻了，俩人见面这么大的勇将，梁中就死了。尉迟恭压后把抬前把噌就把梁中的死尸挑起来了，往出一甩，啪，

0: 把这死尸扔出十几丈远。襄阳王的兵将一看，这靖得力气太大了，靖得在马上一横枪，哪一个不怕死，阵前拿命。秦琼传下命令，唐军勒动德胜鼓，兵丁齐声呐喊，不哇哇，先锋官开始大吉呀，哗，程咬金在马上一条大指，哎呀，我说二哥耶，上联是开始大吉，下联该万事亨通了，咱们准得大获全胜，没错。这时候襄阳王的兵将到了阵前，把这梁仲的死尸抢回去了。二王雷大彪、三王雷大豹倒吸了一口凉气。雷大彪说话了：“三弟呀，众位将军，你们看见没有？对面这员战将可是唐营的先锋官尉迟敬德，名将啊！你们琢磨琢磨，谁要能敌得住这条大枪，你们就出阵；敌不住大枪，本王我要出战了。”雷大彪旁边一员勇将，姓张，叫张春剑，那是襄阳王手下最有力气的一员战将，胯下马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哎呀，二王千岁，我出马，你可要小心呐。没关系啊，这张春剑一催坐下马，掌中冰铁亚油锤直奔尉迟敬德。敬德一看，行了，对面出这员战将跟我这个头也差不多，黑黑的，愣愣的，冰铁盔甲造征袍，胯下一匹黑马，掌中双锤，行嘞，看起来跟我拼力气来了。尉迟敬德一压大枪，对面战将给我通灵报信，哎，那家爷爷张春剑，好啊，我是黑爷爷，你也敢跟我称爷爷，你看枪吧，啪。尉迟敬德往前一带马，摔杆就一枪。这张春剑确实梁邦屡屡过人，一看尉迟恭枪过来了，锤由打底下往上打，上边锤由打上边往下打，啪啪，冰铁亚油锤由打上下一碰，就把尉迟恭这条枪给锁住了。好啊，小子，想跟爷我较较力气。使双锤的这一手叫分筋错骨，来，尉迟恭往下一大枪，说声来，张春剑明白了，那意思让我先动手，好，我双锤一错，让你攥不住枪，你枪你撒手，反手一锤，我就把你脑袋砸碎了。你什么叫尉迟恭？日抢三关，月夺八寨。张春剑喊了一声开，擦，两膀一晃，千斤之力要挫尉迟恭这条枪。尉迟恭把浑身的力气往上一叫，灌到枪上，咔，往下一压这枪，两个人的力气就在两匹马上啊。竟得这匹抱月乌龙驹心说爷们要劲，你瞧我的，啪往上一挺，这四个马蹄就往下陷呐。张春剑这马四个马蹄也往下陷，愣给这地陷了八个坑。这俩人多大的劲儿啊！没想到张春剑这一错没问动，尉迟恭乐了：“瞎子，事不过三，你再来两下。”好嘞，擦！张春剑两膀一晃，错这二下，就擦一声响。尉迟恭一压这枪，二次没错动，三下。张春剑说：“你斗气儿，把浑身的力气叫上来，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两猛一晃，擦，竟得再一压这枪。这第三下，张春剑仍然是没闻动。嘿嘿，这回该瞧黑爷爷我的了吧。竟得心说，甭三下，你看我的力气吧，把浑身的力气 灌到腰上，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灌到这条龟背驼龙枪上，两膀一晃，开，咔！这枪往下一颤，这张春倩刚才使力气也使尽了，让这枪就一颤，嚓！这双腿就分了。玉石镜这大枪往前趁势一对，正好是张春建的面门，愣从鼻子这儿扎进去了。唐军齐声喊嚷，对边湖广襄阳王的兵将可傻了，竟得一枪又挑死了张春建呐。雷大彪在马上倒吸了一口凉气，好厉害的尉迟恭啊！话音刚落，擦啷啷啷啷啷，擦盘子响。二王爷歪头一看，正是大将施应全。施应全也是力气过人呐，胯下马掌中五股托天烈焰叉，武艺精通。二王爷，我要给俩哥哥报仇雪恨，哎呀，你可要小心。哎，了也无妨。施应全催坐下马，掌中五股托天烈焰叉，直奔两军疆场擂主坐骑。尉迟恭，你还我家两个哥哥的命来！擦啷啷啷，插盘子就响了，五股托天烈焰叉单手就举起来了。尉迟恭心说：瞧你，咱们也一招见输赢吧。一看这小子长得凶眉恶目的，尉迟恭就不待见他，给我通个名，告诉你襄阳大将施应全。好啊，你接我的枪吧。竟得摔杆就一枪，啪，枪就过来了。这施应全呐，确实武艺很高，拿这五股托天烈焰叉往上一接，啪，他一反腕子就把这个尉迟恭龟背驼龙枪这大枪尖给别住了。因为他力气大呀，所以他使这五股托天烈焰叉都出了号了，五个叉翅子比别人的叉都大。他一下呢就把尉迟恭大枪的枪尖插到这第二个翅子跟三个翅子当中间，啪一反手一别。如果尉迟恭劲儿稍微小一点，他这叉顺着枪杆往下一滑，尉迟恭这手指头就得没拔开呀，所以尉迟恭就得比他有能耐。这施应全认为这一招成功了，把这枪尖别住了，唰往下一捋，竟得知道，你不是就这招吗？趁他一别枪，刚要往下捋的时候，尉迟恭喊了一声“开”，尉迟恭把浑身的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往前一递，这叉翅子没顺下来，借这劲儿往前一扎，这施应全没办法了，这枪尖儿直奔施应全的肚腹。就这一下啊，叉还没撒手呢，这枪尖接着叉翅子就扎进这施应全的肚腹之内，施应全就死在两军疆场了。一甩，嘡啷啷，叉也扔了，失身坠地。襄阳王手下这些战将跟他两个兄弟雷大彪、雷大豹这么一看，七杀王爷，这三王爷可要出马呀！三王爷旁边有一员战将高声喊嚷：“哎，王家天尊，瞧我的！”年纪轻轻，血气方刚，也就二十郎当岁，这小伙子姓张，叫张强。催坐下马，掌中双鞭直奔敬得。敬得这么一看，呵，要来一个，今天呢我就枪挑四将吧。敬得往前一催马，来将通明，你家将军姓张叫张强，嘿嘿，这回你就强不了了。尉迟恭往前一递这枪，这张强想拿双鞭锁尉迟恭这枪，那哪锁得上啊？双鞭刚一碰这枪，尉迟恭一颤这枪往前一递，没费二下哽嗓咽喉，把大枪一甩， 唐军勒动崔战鼓，齐声喊嚷：“好啊！”先锋官连挑四将啊，哗，可了不得了！尉迟恭也太勇了。秦王李世民在瞭望台上看着，跟旁边的徐茂公说：“三王兄啊，尉迟将军真是一员勇将啊！千岁呀、啊，这可是您的福分，是我大唐国的造化。”就在这时候，李世民用手一指：“哎，你看谁出马了？”徐茂公往对面一看，雷大彪的弟弟出马了。千岁，对面湖广襄阳王的兄弟出马了。三王兄，咱们看着，谁出马了？湖广襄阳王的三弟雷大炮。因为二王要出马，三弟，你跟我压住阵脚，我拿这条棍，我非把他敲了不可。哎呦！二哥，干脆还凭我这口刀吧。兄弟，那你可多加小心。雷大彪一催坐下马，掌中大刀是直奔两军疆场。敬德王对面一看，有打对方阵中跑出员战将，这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丈一开外，长得胸宽背厚，肚大腰圆，头上戴着鸡嘴闹龙冠，身上配着青铜大印儿甲，内衬一件斗青战袍，胸前护心镜，身背后八杆护背旗，胯下马青头金眼兽，掌中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再往脸上看，这人长得面似蓝靛，发似朱砂，压耳毫，眉毛胡子都是红的，两只大花眼，塌鼻梁，翻卷鼻孔，火盆大口。竟得压住枪，高声问：“站住！什么人给我统领保定？”雷大豹勒住坐骑，一举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嘿嘿，尉迟恭啊，你家三王爷雷大豹，你就是唐朝的先锋官尉迟敬德，哎，不错，正是你家尉迟爷爷，休走看枪吧。尉迟恭心说：别瞧我连挑四将，我也不怕你摔根肉一枪。雷大豹呢，右手攥住刀的当中间，他看敬德这枪到了，他又打底下往上一掏，右手一摁，左手一转刀的底把，啪，他愣把这枪给别住了。竟得往起一抬，要抬这枪，雷大豹呢是使劲压这口刀，两个人力气就对了力气了。竟得一看，行啊，这三王爷力气不小啊，嘿，可是暴雨乌龙锯怎么能撞也撞不上去了。那么雷大豹这马呢，也想往上冲，也冲不上去了。他们俩人较劲儿，这两匹马稀哩哩的叫唤呢。不但湖广襄阳王这边的战将全都愣了，连唐军全都愣了。程咬金就跟秦琼说：“二哥爷，这俩把式可够了味儿了。”是啊，看来这个不是雷大鹏的二弟，就是雷大鹏的三弟呀。四弟呀，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
1: 是啊，我也为敬德兄弟担心呢。就在这时候，就瞧见敬德啪一握这枪，呀，
0: 湖广襄阳王的兵将呀了一声，这敬德确实力气太大了，愣把这个湖广襄阳王这兄弟三王爷这刀给翻了个个儿。他这么一翻个儿，唰往回一撤，龟背驼龙枪就抽出来了，右手往后一窜，把一翻这腕子，走，呜， 枪转一涮，就奔了雷大豹的左脸来了。雷大豹双手拿着刀往出一磕，开，两个人二马搓腾，竟得转身一抖这枪，炸，这枪劲儿就奔了雷大豹的后背炸去了。雷大豹赶紧一回身，拿刀磕出去，俩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了。瞭望台上李世民看得很清楚，就跟徐茂公说：三王兄啊，尉迟兄弟今天连挑四将，这回可就碰上硬手了。大家伙注目观瞧，竟得跟雷大豹打了几个回合，棋逢对手，将与良才分不出输赢胜败来。秦琼心说，我得给尉迟兄弟鼓鼓劲儿啊。这尉迟恭一听崔战鼓，他准应，来呀、啊，崔战，雷动崔战鼓，兵丁齐声呐喊：“尉迟先锋啊，你可要再挑一个呀！”尉迟恭这么一听，这是催我得胜呢，看起来我不使绝招是不行啊。这时候两马错过凳来了，应该圈回马来再战。等圈回马来，雷大豹抬头一看，呀！他一愣神儿，为什么呀？尉迟恭右手枪变成左手枪了。就在马圈回来的时候，尉迟恭把枪交给左手，由打马上就把单鞭抄起来，鞭就合在枪上，他要使枪里加鞭了。左手枪，这雷大豹呀的一声，可是两军疆场不容功夫啊，两匹马往前一冲，扎，这左手枪就奔着雷大豹来了。雷大豹赶紧喝刀招架，两个人二马一搓蹬，人离人近，马离马近了，这枪尖是直奔雷大豹，雷大豹得拿刀往出招架呀。同时一顺手，这尉迟恭左手持枪，右手就把这支鞭抽。

0: 两个。
1: 是啊，兄弟，你连挑武将，你太累了。他们给大彪气坏了，好你个尉迟恭啊！你不单单挑了我四员勇将，还把我三弟用兵给打死了。你们替我压住阵脚，待我上阵给我三弟报仇。王爷，您慢着。二王爷回头一看，说话的是本家兄弟雷厉。兄弟，难道说你要上阵吗？二哥呀，您在气头上还是我去吧，绝不能让这黑小子就这么回去，我得把他给骂出来。好，你去吧，我也知道你这条话杆方天戟戟法高超，奥妙无穷，能够对付那尉迟恭，你用巧的招数赢他，你要小心了。来呀，给我兄弟雷厉雷动催战鼓，鼓声一响，雷厉胯下马掌中化杆方天戟直奔两军疆场。元帅秦琼、秦叔宝带领众战将往对面一看，对面出来这员战将身高八尺，圆背封腰，双肩暴龙，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一匹白龙马，掌中一条化杆方天戟。雷厉勒住坐骑，把化杆方天戟在手中一压，尉迟恭，你给我出来，你要不出来，你就是匹夫之辈，我要给我三哥报仇。襄阳城的兵将也跟着骂阵，兄弟急了，哎，二哥，他骂阵骂得这么难听，我也不歇着，我非出马不可。兄弟，你已然连挑五员战将了，没关系，他骂他的你忍着忍，这仗就不打了，就忍着。就在这时候，程四爷在旁边搭茬了，嘿嘿，兄弟，刚才你在两军阵前挑下几个？五个呀，四个枪挑的，一个鞭打的。好，这回四哥我出去，兄弟，我也让你看看，我绝不比你少打死一个，要少打死一个，嘿嘿，程大爷，我这仨字就倒着写，往后啊，你就别叫我程四哥。四哥，您说的也对呀，这地方您没来过，您出去准赢。废话，什么叫没来过呀？秦琼一想，对呀，四弟，尉迟兄弟说的不错，这地方你没来过，他们不知道你的斧子招数。来呀，你催马上阵吧。程咬金一抬腿，嘎楞摘下开天大斧，这匹卷毛狮子乌大肚子蝈蝈红蹭蹭往前一窜，程大爷出阵了。程咬金一出阵，把大斧子往肩膀上一扛，他把这绿林中的行话给想起来了。哎，对，合着并肩字，招了把户，风大风小，风紧扯我。他来到两军阵前，对面大将雷厉这么一看，尉迟恭没出马，出来这员战将，英格利的盔，英格利的甲，身背后五杆护背旗，看面貌，蓝的脑袋，奔了头大颧骨，胯下一匹大肚子马，扛着一口开天大斧，就这相，雷厉就一哆嗦呀。程大爷要斧劈四将，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在这个颜值与气质并重的时代呢，一头柔顺亮泽的秀发不仅是外在形象的加分项，更是身体健康的直观体现。但现实生活当中呢，干枯毛躁、脱发、顿发、头油头屑等问题却困扰着不少人。别担心，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套全面实用的头发养护小技巧，从清洁到滋养，从饮食到作息，让每一根发丝都能焕发健康活力。首先呢，我们从头发养护的基础清洁环节说起。很多人觉得呢，洗头只是简单的起泡到冲洗，但其实里面藏着不少的学问。首先呢，是洗头频率，这并没有统一标准，关键在于头皮类型。油性头皮皮脂腺分泌旺盛，若长期不清洁，油脂堵塞毛囊，容易引发头屑和脱发，建议每天或隔天洗头。中性头皮油脂分泌均衡，2到3天洗一次即可。干性头皮呢，本身油脂分泌少，过度清洁会破坏头皮屏障，导致头发干枯，建议3到4天甚至更长时间洗一次。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洗头时水温不宜过高，38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最为合适，过热的水会刺激头皮，损伤毛鳞片，让头发失去光泽。选择合适的洗发水呢，更是重中之重。市面上的洗发水功能繁多，去屑、控油、滋养、修复。那么该如何挑选呢？其实核心是匹配自己的头皮状态。油性头皮可选择含铜康唑、水杨酸成分的洗发水，帮助调节油脂分泌，清洁毛囊。干性头皮适合含有氨基酸、角鲨烷等保湿成分的洗发水，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补充水分。敏感性头皮则要避开香精、防腐剂较多的产品，优先选择无硅油、弱酸性的温和配方。另外呢，很多人洗头的时候直接将洗发水倒在头皮上揉搓，这样容易刺激头皮。正确的做法是先将洗发水倒在手心，加少量水充分起泡后，再用泡沫包裹头发轻轻按摩。清洁之后呢，护发素和发膜的使用同样不能忽视。护发素的主要作用是闭合毛鳞片，减少头发摩擦，建议只涂抹在发中至发梢部位，避免接触头皮，否则容易导致头皮油腻。而发膜则是头发的营养大餐，富含深层滋养成分，适合每周使用1到2次。使用发膜时，可先用毛巾将头发按压至不滴水，均匀涂抹后用浴帽包裹静置5到10分钟，让营养充分渗透到发丝深层，冲洗后头发会变得更加柔顺有弹性。除了外在护理，内在调理更是头发健康的根本。中医常说发为血之余，头发的生长需要充足的营养供应。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多摄入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瘦肉、鸡蛋、牛奶、豆制品等。蛋白质是构成头发的主要成分，能够增强头发的韧性，减少断发。富含维生素 B 族的食物，如全谷物、坚果、动物肝脏等，有助于促进头皮新陈代谢，改善头油、头屑问题。而富含铁、锌、硒等矿物质的食物，像菠菜、红枣、海鲜等，则能预防缺铁性贫血导致的脱发。良好的生活习惯对头发养护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长期熬夜会影响身体。

体的内分泌和新陈代谢，导致毛囊营养供应不足，进而引发脱发。建议大家尽量保持每天7到8小时的充足睡眠，让身体和头皮都能得到充分休息。长期精神压力过大，焦虑抑郁也会影响毛囊的生长周期，导致脱发增多。不妨通过运动、听音乐、冥想等方式释放压力，保持心情舒畅。此外呢，频繁染烫对头发的伤害极大，染发剂和烫发剂中的化学成分会破坏毛鳞片，导致头发干枯、分叉、失去弹性。建议烫染间隔至少3到6个月。烫染前可先在耳后做皮肤过敏测试，染烫后及时进行深层滋养护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头发养护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每个人的发质和头皮状况不同，养护方法也需要灵活调整。建议大家多关注自己的头发状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护理方式。同时结合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才能让头发真正变得健康、强韧、有光泽。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头发养护小技巧就分享到这里，希望这些实用的建议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头皮困扰，拥有一头令人羡慕的秀发。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

0: 已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1: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2: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

0: 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一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6.8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109.2 亿元。家电以旧换新 284.8 万台，带动销售额 123.4 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305.2 万件，带动销售额 86.8 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3: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4: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

0: 守护绿水青山。蔡志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1: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二十五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二十五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2: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1: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3: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1: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4: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5: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6: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1: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7: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8: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9: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8: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0: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0: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柿叶。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

0: 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泰秋田式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2: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1: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2: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1: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泰秋田式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2: 2类果的不要紧，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啊。
1: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2: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1: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2: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1: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2: 哦，人家一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3: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4: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5: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4: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6: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4: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 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0: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1: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0: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萨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0: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

0: 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1: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单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4: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冬眠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5: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在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6: 古诗里说，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7: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寒露。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和平依旧遥遥无期。巴以问题如何才能得到解决？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古蔺二郎滩，听渡口边的追问。
0: 获取一手数据，解码全球气候变化。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哪些丰硕成果？哪些国产装备大显身手？
1: 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现实中客货混装如何判定？私家车后备箱装多少物品算违法违规？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于立马，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等部门了解到，截至昨晚十点，国庆假期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没有发生重大以上灾害事故。总台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四点，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2415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6亿人次，水路客运量预计98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51万人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中还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合济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多辆军车。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七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

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他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凯赫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油价七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28美元，跌幅为1.3%。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20美元，跌幅为0.38%。美联储七号公布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之间。多数官员当时仍然预计年内至少再加息一次。与会者还指出，通胀仍然居高不下，近几个月来在降低通胀方面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持续的地缘政治局势推高了原油和成品油的价格，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激增也加剧了通胀压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七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
2: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以军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当前以军预备役部队规模相较3年前扩大了36%。此外，因不断变化的作战需求，2026年以军作战部队预备役人员的年均服役时间将从年初计划的约55天增至80到100天。自2024年8月以色列发布征召令后，已有约2.2万名已退役人员被重新召回预备役部队。
2: 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已经持续整整3年。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加沙人道危机远未缓解。约旦河西岸局势更加恶化，巴勒斯坦人民期盼的和平与安稳仍未能到来。我们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以色列军队以定点清除哈马斯为名的空袭却从未停止。加沙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行动导致加沙1460人死亡，超过5100人受伤。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死亡人数已超过7.4万。与此同时，加沙民众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以方封锁导致加沙基本生存物资严重匮乏。癌症患者拉米阿亚德住在加沙城的一处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在他看来，这里不是避难所，更像是一个无法逃脱的监牢。
4: 作为癌症患者，我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是该说说我们居住的地方吗？我整夜整夜的受罪，就盼着天亮好去帐篷外面呼吸一口空气，这难道是适合居住的环境吗？这难道是符合饮用标准的水吗？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缺水，缺生活用品，而且到处都是老鼠。
3: 阿亚德的遭遇只是加沙地带当地民众生活的缩影。联合国指出，目前获批的援助物资只能通过加沙南端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运入，至少有4个口岸依然处于关闭状态。根据第一阶段停火协议，以方每天应允许600辆卡车进入加沙，但实际获准进入的卡车仅相当于这一数字的37%。加沙地带被空袭与封锁折磨，约旦河西岸也面临以色列方面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根据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划分为 A、B、C 3个区，其中 A 区由8方控制， B 区由双方共管， C 区约占西岸面积60%，由乙方控制。然而，这3个区域并非有规律排布，而是星星点点，互相缠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政府加快了新建定居点的步伐，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还频频制造暴力事件。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西岸地区犹太定居者袭击事件的频率为2021年的4倍多。表面上，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5: 从 加沙停火来看的话，现在有两个大的障碍。那么第一个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以色列方面是要求，就是哈马斯要完全的解除武装，同时哈马斯要率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考虑从加沙地带撤军，才会推进加沙地带的永久停火。那么这个进程目前来看还是处于一种卡壳的状态。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加沙的重建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大规模的展开，那么大部分的加沙人仍然生活在这种废墟的这种环境之中，而且外部对加沙重建的这种资金援助是没有完全到位。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就是意识到巴勒斯坦建国是解决巴以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办法，但是从地面上的现实来看，因为以色列占领封锁了加沙地带，那么同时他通过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方式，把巴勒斯坦约旦河线的土地切割得非常细碎，这就使得巴勒斯坦去建立一个领土完整连续的国家已经缺乏这种实际的基础。
3: 秦天进一步表示，国际社会在解决加沙冲突、解决巴以问题上应该在多方面继续发力。
5: 那么首先就是还是要促进这种中东冲突的这种停火止战。那么现在除了巴以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美伊的战争还没有终结，那么胡塞武装在也门也仍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烈度的这个内战的状态，那么离以的冲突也没有完全平息，而这些冲突实际上和巴以问题都是高度相关的，是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才能为解决巴以问题创造更好的环境。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国际社会还要加大对巴勒斯坦建国的这种声援和力挺，因为在巴以问题上很明显是巴弱以强，那么国际社会不对巴勒斯坦加以支持的话，实际上就不能够改变现在巴以问题的现状。
1: 三年过去，加沙已经满目疮痍，虽然国际社会支持两国方案，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呼声持续走高，但核心问题难以取得进展。这片土地距离真正和平还有多远？来听总台记者赵斌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6: 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目光所及，一片废墟，几乎找不到一栋完好的建筑。联合国评估指出啊，加沙超80%建筑受损，超60%房屋被彻底夷平。三年的冲突让当地发展水平倒退了77年，残留瓦砾高达6100万吨。但是6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过去18年全球战争废墟的总和再乘以20倍。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当地的生存体系已近乎彻底崩溃，重建需要耗时数十年，耗资700多亿美元。那根据我们从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在过去一年，加沙民众一直在自发的清理废墟，艰难自救，但也仅仅完成总量的1.5%。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迟迟无法推进，以色列全方位的封锁从未解除，重建对加沙而言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一年前，国际社会掀起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浪潮，在不久前的联大一番性辩论以及西方多国最新民调也都显示，国际社会对于巴勒斯坦建国的支持度在持续的走高，以色列则面临严峻的外交和舆论孤立。但是与国际外交层面民意高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定居点扩张、耶路撒冷归属、难民回归以及加沙重建这些问题无一取得进展，甚至巴勒斯坦问题正在因为更大的地缘冲突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巴以冲突从引爆整个中东动荡的一个原点，成为地区多重危机的一个节点，而这片土地通往和平的道路依旧布满荆棘，道阻且长。
0: 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播出渡口边的追问，采制总台记者池霄航、刘涛。
8: 我感觉到很幸福，要在这里活出纯三的弟弟们，出力争取世界 赤水河畔，一场行进式实景夜秀《胜利之渡》正在分幕上演。红军当年四渡赤水绝境突围的一幕幕场景在这里生动再现。古蔺是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第一线，二郎滩就静卧于赤水河左岸，两岸奇峰对峙，一江化开川前。九十多年前，四渡赤水之中的关键两渡就发生在这里。
9: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嘛，神在什么地方？出骑兵，骑兵在什么地方？
8: 今年75岁的朱瑞生从小长在赤水河边，四渡赤水的往事他不知听长辈讲过多少次，也不记得自己跟年轻人讲过多少次，但何为至圣之旗，却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0: 同志们，跟我上！
8: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从云南扎西地区挥师东进，向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黔北进军。古蔺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员王海清说，当时赤水河东岸的敌军已经聚集了两个团的兵力，红军战士是背水一战，境况凶险万分。
11: 红军来到这儿的时候面临着两个大的困难，要渡河没有渡河的材料，比这个问题更凶险的是敌人的阻击部队两个团的兵力已经到达了对面的麻坪大山，准备阻击红军。我们二郎老街的这些老百姓捐献门板，捐献楼梯，帮助红军搭建浮桥，然后找到了我们二郎滩有一个运盐的船老板，支援了3只小船，一边搭建浮桥，一边悄悄地渡过了一个先遣人。
8: 小船把先遣部队送到东岸，大部队还在西岸，敌人压了过来，先遣部队必须抢下阵地，为后续渡河打开通道。红军分兵进攻，一面从正面牵制，一面在当地群众带领下迂回，向敌人的侧后方进攻。这场背水战为

0: 红军赢得了渡河的时间。
1: 占领了麻坪大山，也就控制了我们赤水河二郎滩码头整个河谷地区。那么更大的战果是什么？红军我们二渡赤水，抢占了先机，与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马上攻占娄山关渠，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之后红军向桐梓娄山关遵义推进，一个月后红军三渡赤水，又回到了河西。敌军跟着调动，红军却再次转身向东。王海清说，此番渡河真正诠释什么叫出奇兵。
1: 三渡赤水以后，毛泽东主席他们安排了一支泥兵，伪装主力往西面进攻，而红军则而向东，所以敌人以为我们在往西走，实际上我们是在往东转。这次是非常秘密的一次行动，所以我们二渡是高调的攻，四渡是秘密的渡，又从太平渡二郎滩再次渡河。
2: 长征地理名片。二郎滩位于赤水河中游川黔交界处，河西是四川省古蔺县二郎镇，河东是贵州省习水县。这里山高谷深，水流湍急，自古便是川沿入黔的重要渡口，也是中央红军二渡四渡赤水的渡河地点之一。四川籍作家税清静在长篇文学《乌蒙磅礴》中写道，当年红军在此开仓分盐，把初心撒进乌蒙山的沟沟坎坎。如今赤水河两岸酱酒飘香，红色旧址串起盐学热潮，昔日盐运古道变身乡村振兴坦途，老渡口正铺展产业兴、百姓富的时代新篇。
3: 好个二郎滩，四面都是山，天天背盐巴，顿顿菜汤蛋，每天都在背盐巴，但是自己没有盐巴吃。
0: 朱瑞生说，昔日二郎滩是远近闻名的盐运码头，可世代靠背盐糊口的劳苦百姓反倒吃不起盐。红军听闻当地流传的民谣，摸清了百姓疾苦，当即决定开仓分盐。自己的姑姑就是当年的亲历者。
3: 我姑姑就住在这儿了。开仓分盐的时候，红军有一个班就住在这儿，就住在我的家里边。
0: 乡亲们从没接触过红军，不知队伍纪律优良，纷纷躲进了后山的溶洞里。两位曾在土城见过红军的船工向众人细说红军的纪律严明，劝说乡亲们安心归家。
3: 带群东西回来了，第二天早上家家户户门一开，哎呀，看到自己的院坝里边也住了人，屋檐下也住了人，这满院子的人也没有进每一家的门。
0: 2月19号上午，盐仓大门缓缓开启，可乡亲们心中仍存顾虑。
3: 红军巡长之后是不是对的？我们去拿盐是不是要钱呢？一看作是真的。真的红军是开了仓分了盐，确实有人把盐背走了，所以下午的人特别的多。
0: 可第二天一早，一个敢去领盐的人也没有了。
3: 一群众分了盐以后，到这个两个垭口去以后，盐防军把盐全部跟他们收了，而且威胁他们：第一，你们不能再回去背盐；第二，你们亲戚啊、朋友啊、左邻右舍啊，哎，这些群众也不能通知，也不能要他们去分。
0: 朱瑞生说，盐防军逃窜至山口后，专门设卡阻拦前去领盐的乡亲。红军掌握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行动。
3: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哎，背着老百姓平时背盐的工具，把枪放在背兜底下，上边背盐，就到这两个垭口去，很快把他们消灭了。马上告诉当地的群众，你们不要怕，不要慌，就是来分盐。啊，群众一看都信了。
0: 虽然领到了盐，但乡亲们和红军之间的关系似乎依旧隔着一层。

0: 真正打动乡亲们的，还是和红军朝夕相处中的点点滴滴。
1: 每天早上起来，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吃水到什么地方？河里面挑水。你看，这么陡，这么远的，这红军战士在河里边每天把水给它挑上门，把清洁卫生搞得好好的。哎，你看你们扫地这么累，这么忙，我给你烧一壶茶。他说我从来没有接到这么好的军队。那慢慢的就融合了。
0: 当年红军踏过的老街，如今依旧烟火如常。保护旧址不能打扰老百姓，还要帮大伙儿把日子过得更好。这份为民的心和当年留宿在百姓院里的红军一脉相承。多年来一直奋斗在红色遗址修缮一线的古蔺县文保中心主任邱光前说，这项工作最难的地方就在于，既要保护好旧址，又要方便百姓的生活。
2: 在中心镇有一个房子，也是一个国保单位，它的房子的旁边有一个附属设施，比如说他要养一点鸡啊，或者要养猪啊这些。那么我们在维修的时候，就把它设计进方案，那么通过专业的施工队伍，就把旁边的这附属设施给它完善了，就避免造成以后把房子本身旧址修好了，但是他要生产生活不方便，这样老百姓他自己就挺高兴，在修缮的过程中他就以非常支持主动来帮忙。
0: 连通二郎滩与太平渡的长征历史步道，串联起赤水河畔一处处红军旧址，后来者循着先辈的足迹，便能回望那段艰难而壮阔的征程。渡口的红色传奇早已铭刻在朱瑞生的童年记忆里，他又将这些故事讲给一代代少年。如今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太平渡陈列馆，触摸历史，回望峥嵘。
3: 他指挥得很奇妙，我觉得这些让我很惊讶。
4: 奇妙在哪儿？
3: 就是他是从那些敌人重重的包围圈中，就是很灵活的就把跳出了包围圈，我觉得这个很奇妙。
0: 旧址留下来，故事才能在它发生过的地方继续讲，产业兴起来，乡亲们才能在家门口把日子越过越红火。赤水河素有中国美酒河的美誉，河左岸始建于1903年的百年老酒厂，如今已是享誉全国的大型酱酒集团。如何依托酒业发展带动乡亲增收致富？二郎镇探索出一条工农协同发展的新路子。二郎镇16村村民曾春杰，既种高粱也养牛，高粱还没种下就已经签好了订单。
5: 在订单市场，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0: 16村党支部书记曾纯江说，从整地到收粮，村粮委全程牵线搭桥，持续对接农户与酒企，打通产销两端。
5: 开始在整地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做订单了，然后把价格已经低下来了。老百姓这边他们的积极性就挺高的，在红粮收购的时候呢，村粮委积极的做好这个服务保障，帮助老百姓销售啊、结算呐、称重啊，这些解决了老百姓的一切的困难嘛。
0: 红粮收进酒厂，产业链还在延展，酿酒留下的酒糟又免费送给周边农户用于养牛。
5: 每一头肉牛那边就供应4吨酒糟嘛，
6: 免费自己出吧。
0: 养牛产生的粪肥再回到田里，持续改良地力，为来年红粮丰产筑牢根基。二郎镇宣传干事熊晶晶：
7: 红粮酿酒，酒糟养牛，牛粪培肥，肥育红粮，这是我们一个全套的比较完善的产业链。
0: 田里种的高粱不愁销路，酒厂产出的酒糟也物尽其用。在村民曾春杰眼里，这环环相扣的产业最终都实实在在算进了自家增收账本。
5: 现在接着嘛，政策好了嘛，现在条件也好，老百姓呢基本上不愁吃不愁穿嘛。
8: 红军保护我们的家人，我们不得烟不打不得铁锤。
9: 好，那我们就一起出土地。

0: 赤水河奔流不息，90多年前，他见证了红军队伍在困境中突围、转败为胜的壮举。90多年后，当年的激战之地早已变成酒香四溢、侨联川黔的红色旅游与产业高地。时光流转，岁月不居，渡口边的追问仍在，人们化坎坷为通途的勇气和决心仍在，如滔滔河水，生生不息。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考察期间，考察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
3: 比如考察期间，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基调查加冰基全年组网的新阶段。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哪些丰硕的成果？其中又有哪些国产先进装备大显身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4: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给你们。
5: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4: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5: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目前各国对北冰洋变化、海冰演变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遥感。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解释，卫星能够实现全域覆盖，但小尺度变化精度不足，光学遥感更容易受云层、天气干扰，而科研人员现场原位观测则能提升预报准确度。
6: 那么我们通过就是整个的走航的这个海冰的观测，去对照这个卫星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数据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检验它的那个卫星数据的一个可靠性，提升我们对于海冰的这个卫星遥感的观测，特别是对于这个海冰的变化的预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5: 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这张漂在北极的观测网是如何织就的？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6: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图的数据资料。
5: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 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6: 进口的这个设备的话，毕竟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限制在里面，成本相对也比较高，超越这个国产的装备可以实现这个自主可控，价格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我们能够去进行有更多的数量的布放，形成组网的一个效果。今年这个航次里面，国产装备多站位的就是广域的布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5: 本次考察已完成19个冰站作业，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机调查加冰机全年组网新阶段。何建峰表示，船机作业拓宽了调查广度，冰机观测网延伸了观测时间，实现了从夏季短期采样到全年连续监测的跨越，是我国北极观测能力建设的重要突破。
6: 我们现在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观测网的构建，那么对于提高就是整个北极的一个气候变化的这个预测的一个精度，特别是咱们中国的科学家能在这个气候模型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的游客和返乡的游子都在归程时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几乎每个自驾返程的人都会有所体会。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份亲情与乡愁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3: 近日呢，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即构成违法。那这一网传案例是否属实，处罚逻辑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8: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他停车接受检查。
9: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7: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10: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乘坐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7: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 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成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

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

0: 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1: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请听《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程浩龙。
4: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呢，一代一代比你更好。
2: 于丽拿，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
3: 于丽拿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他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于丽拿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1个多小时。
4: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
3: 每周五下午，于丽拿都有5个小时的课。
4: 性格，
3: 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1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拿住得远，他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4: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这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哎。假如说1个半钟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对，
3: 假期来找于丽拿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拿的家，上课。

0: 免费。
1: 哎，好。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2: 而且是不收费。
1: 我做学生的时候，
0: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娜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1: 九岁十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学习钢琴的，她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像自己家一样。她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就去练。
0: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1: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的嘛，我就跟着她屁股后面也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她没考取。
0: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1: 那我们台湾的鞠了躬了出来了，他就基本上开开手
2: 手背、啊、手心、啊、
1: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了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但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0: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1: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不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2: 胳膊要折过来，
1: 现在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得很，对吧？
2: 嗯，
0: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1: 有次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因为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0: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1: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2: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1: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0: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1: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一见就统一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合唱号是在豫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0: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

0: 三杯，就是楼台会头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这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半音吗？拉完以后，全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呀，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哎呀，总算有掌声了。然后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好者又对你拉。陈刚木就在旁边，听说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1: 您觉得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80岁我还在改东西。
2: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偷一点东西。
1: 偷艺。
0: 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1: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1: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就是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2: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0: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们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0: 记者手记。
1: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于丽娜，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五年，先生有三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偷师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0: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财政部拟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新疆 G217线独库公路将于今晚8点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独库公路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美景，给大家带来无数难忘回忆。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血压日，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提醒大家要多关注自身的血压管理，留心身体早已发出却被忽略的信号。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标志着天气从凉爽转向寒凉，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后3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北方地区早晚偏凉，提示您外出时适当添加衣物。体育方面，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在北京进行，男女单打正进入到1/8决赛的争夺中。王曼玉、蒯曼、王艺迪、陈幸彤、陈毅、何卓佳、石勋瑶、温瑞博等中国选手将参与角逐。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同样也在进行当中，今天将展开女单、女双的1/4决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2026年北极圈大会将在冰岛雷克雅未克举行。公开议程显示，会议将集中讨论北极安全与地缘政治、航运、能源和关键矿产、气候与海洋治理等议题。今天，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继续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与会各方将聚焦“世界需要更多太空探索”这一主题，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
2: 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4: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4: 综合广播调频90.7。